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的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同事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正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访问员，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

0: 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0808788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五十章，你死我活的战争二。也不知道是幸运啊还是不幸，陈辉和朱棣的军队竟然是擦肩而过，没有遇上。但是当陈辉经过朱棣曾经的行军路线的时候呢，他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印和行军的痕迹，终于找到敌人了。陈辉异常的兴奋，他沿着痕迹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他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准备靠近本军大本营后来一个前后夹击。应该说啊，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可惜陈辉不是蓝玉，而朱棣更不是捕鱼儿海边的北元皇帝。就在陈辉发现朱棣后不久，朱棣就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了。他也没和陈辉废话，派遣新进的朵颜骑兵去攻击陈辉。这些蒙古人呢，刚收了朱棣的好处，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个儿的能力。那他们是撸起袖子，三下五除二，把陈辉的一万士兵全部打垮。陈辉本人呢，算是运气还不错吧，逃了回去。这一仗大大增强了北军的士气。很快呢，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郑村坝。而已经得到这个消息的李景龙整顿好了军队，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而朱棣呢，也将在这里给李景龙这位纸上谈兵的表侄子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郑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了最强的朵颜三卫，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果然是名不虚传，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南军七个大营，打得南军是四散奔逃。这也深刻的说明，只要给得起价钱，是能够请来好外援的。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还在。在经过了一番整顿之后呢，逐渐稳住了阵脚，开始和北军作战。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局陷入僵持状态，对朱棣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打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征求作战意见。这时候呢，一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就可以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仔细思考，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这时候呢，天已经黑了。李景龙果然是按捺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呢，立刻派出骑兵从两翼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由于双方都损失太大了，不久之后呢，达成了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这个机会安顿好了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这个表侄子李景龙啊，远远比他想的还要无能。李景龙这厮呢，是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 以往从父亲李文忠嘴里听来的战场情况啊，他一直并不在意。但等到自己亲眼看到残酷屠杀的场面呢，他才是真的被震撼住。这不是玩笑，也不是轻谈，这是几十万人的厮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战争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他不就应该像兵书上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是何等的神气活现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不会获胜的，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李景龙打定主意，连夜南逃。按说呢，这也算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他确实是打不过朱棣的。但这个祸可恶之处在于啊，他只顾着自己逃命了，却忘记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啊，你说说，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啊，也真是可怜，遇到这么个破天气，还又摊上这么个破主帅，哪有不败的道理啊？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之下，攻城部队全线崩溃。至此呢，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这一战对很多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中，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无能之名并非虚传，也算是证明了自己吧。而朱棣呢，获得了大量的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积累了政治资本。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也因为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被朱棣所重用，并引为了心腹。此人出生的时候呢，父母以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给他取名为和。又由于他在郑村坝立下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战败的消息呢，很快就传到了黄子成的耳朵里，他十分的惊慌，因为李景龙啊，就是他推荐的，如果李景龙倒霉，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他经过仔细考虑，下定决心隐瞒真实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既然已经把宝压在了李景龙身上，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我再信你一次。惨败后的李景龙呢，终于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呀，打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夜卧谈兵，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喷溅的鲜红的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无论他怎么想，只要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其他办法了，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战败之后，李景龙退到德州整顿自己的部队，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的决战。他很清楚，虽然他可以用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开脱自己，但如果他再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的重兵，却不断输给人数比自己少的北军，别说你李景龙回到了京城你没法交代，就是你部下的脸色也不会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是要面子的，只要击败朱棣， 就一定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谈何容易啊？很明显，这位发小的军事能力呢，要远远强过自个儿。他手下的士兵虽然不如自己多，质量却比自己高。啊，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想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那找谁来帮自个儿呢？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和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龙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也确实找对了人。李景龙的心里啊，算是有了底儿，他开始认真地谋划进攻的准备。其实在李景龙看来呢，自己打不过朱棣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能力不如朱棣，而且呢，南军的实力也比不上北军。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他和朱棣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决心。这个时候呢，胜利的朱棣正面带笑容庆祝自己的胜利，但他的内心呀，仍然是忐忑不安的。他很明白，对他来说，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从他起兵那一刻起，他就背上了反贼的罪名。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之外呀，天下是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而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信得过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把我的脑袋拿去求一个官位呢？我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我的铁蹄曾踏遍蒙古纵横千里，但我并不是皇帝。我可以击败朱允炆十次，他仍然是皇帝。但朱允炆只要击败我一次，我就可能永不翻身，沦为死囚。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战都可能是最后一战。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得他必须不断地以性命相搏，而这绝不是李景龙所能懂的。李景龙输掉了战争可以回家，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投降，而朱棣如果失败，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和屈辱。人生最痛苦的事啊，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在死神阴影笼罩下的朱棣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了。德州的李景龙已经发出了进攻的信号，而他一定要去应战并击败他。对朱棣来说，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为了夺取皇位，而是为了活下去。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李景龙在做好准备后，带着他的大军出发了，而他的目标是白沟河，他将在那里和自己的帮手会合。他的帮手呢有两个，一个是武定侯郭英，另一个是安陆侯吴杰。这两个人呢也算是前朝老臣了啊，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即将开始的这场战役中呢，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郭英和吴杰固然是不错的，但李景龙找的最得力的帮手可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发动进攻的时候呢，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得知了这一军事情报。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对手啊，他并不担心。在他的眼中呢，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啊，而且还肩负着为他运送军需物品的运输大队长的职务。他轻松地给诸将分配军事任务。 而经过前两次的战役呢，朱棣的军事才能和威望都得到了众人的承认。他们相信，只要跟着朱棣，就不用惧怕任何的敌人。和以往一样，朱棣还询问了李景龙手下将领的名字。当他得知李景龙军的先锋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他的部下惊奇地看到朱棣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应该说啊，李景龙在这次战役中呢，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挑选都督平安为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平安对于朱棣来说呢，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啊，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跟随他作战多年啊，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要和这样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作战呢，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打下去，打到底。朱棣带着他的军队向白沟河挺进。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呢，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正等着他呢。这一次，朱棣看到的是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帐，按兵法所布井井有条，人流来往不息，非常的壮观。不壮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李景龙啊是准备拼老本了。他一共带来了65万人，号称百万，一定要击败朱棣。但在朱棣的眼中啊，李景龙这只羊带的60万人呢，并不可怕。在他眼中，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他特地嘱托诸将，平安这小子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都不管，一定要先把他打败。其实根本不用朱棣嘱托，因为在得知朱棣大军到来的消息之后呢，平安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锋。北军到达白沟河之后啊，在苏家桥宿营，可十分不凑巧，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呢，从来都不喊啊“兄弟们，你们先上啊”这类的话，但是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是“同志们，跟我来”啊这样的道德风尚。这次呢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是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就冲。在上次战役中有着良好表现的渠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着平安发动了冲锋。他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了神之后终于反应过来，领导都冲了，小兵怎么能呆着不动呢？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像发了疯一样冲入北军的营中，大肆砍杀，往来纵横，大败北军。北军也没想到，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竟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预料到的。无奈之下呢，他们只得撤退。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呢。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的，他比李景龙晚到白沟河。他的军队里呢，虽然没有像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的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来分析呢，这些火器是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的。那么 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起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和北军交锋的时候呢，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的行动路线，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当北军被击退并撤退的时候呢，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的北军呢，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是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伙是一拥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吧。运气好的呢，算是捡了一条命。根据史料记载，此战中燕王朱棣从三季殿后。我曾经一直啊被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但综合起来看呢，好像也不太像哈。这个举动好像有引人为自己排雷的嫌疑。殿后的朱棣呢，没有被地雷炸，但是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那个地方啊是找不着民警叔叔去问路的，于是朱棣呢只好下了马，撅着个腚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这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的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的朱棣啊是越想越气，自打出兵以来啊如此狼狈不堪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再像往常一样整顿部队，他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明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嘛，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啊，将领们的指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缠绕着他，无形的压力让他抬不起头来。而现在洗刷耻辱的时候终于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的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砺兵器，等待着天明的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朱棣率领着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着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清晨醒来，推开窗，鸟鸣已经落满枝头。昨夜的一场春雨轻轻敲过窗棂，也悄悄带走了几许花香。孟浩然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春天最温柔的模样。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天太美，美得让人舍不得醒来。春天又太短，短到一场风雨之后花已零落。人生也是如此，很多美好的时光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错过，很多珍贵的人和事等回首时才发现已经走远。愿我们在每一个清晨都能听见生命的声音，在每一次花开花落之间懂得珍惜眼前的美好。愿岁月长新，愿你我都不负春光。我是子飞，愿与你在诗词里听见春天，在声音里遇见美好。

0: 收看焦点哲学院。在上周的焦点哲学院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的成果。那一周过去了，又有很多的后续。最近其实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中国正在更加直接明确的对很多的事物来表态，而一些人呢就是看不懂，或者是装看不懂，甚至呢有一点点慌不择路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让人觉得意想不到的声音和事件。今天呢都会请教授跟大家来好好解读，所以节目一开始赶紧先把苑教授请进来。教授午安。
1: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0: 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我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呢让大家觉得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神清气爽非常喜庆的事情。因为毕竟啊昨天是国庆，一说到国庆呢就会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一份的感动啊。所以先给大家看几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每一次哦看到这个升旗仪式我都会有点热泪盈眶，而且我自己是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好几次升旗，每一次都忍不住啊，就是
1: 真的
0: 很湿润。对啊，
1: 小娇你去看过好几次啊。
0: 那当然，我去前段时间不是回中国一段时间吗，我还特别去天安门看了一次升旗了。我对这个升旗是有个人的情感在的啊。Anyway, 但是昨天呢更加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在仙冰礁、黄岩岛、钓鱼岛等等几个海域和中国的这个万里海疆当中同升的五星红旗。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我截图啊截出来的其中的一些部分。这个10月1号的时候呢，海警的执法人员当然是坚守在岗位当中的，然后他们也举行了升旗仪式来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旗帜所表达的当然就是主权，是立场，是一个国家对领土完整的宣誓和捍卫。那说到领土完整，当然我们就要提一下台湾。就在昨天，当然也是10月1号这一天，习近平主席其实也是在国庆的招待会上把态度挑明了，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但也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是打击了，这回不是反对了。而且呢也同样提到了要反对外部的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那这样的一个坚决打击这个词，虽然说呢从习近平主席的口中是第一次提到，但他其实也是有很多背景的。比如说打击台独这个词，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的政治工作报告当中，在7月的有关的重要讲话当中都是用过这个说法的。我为什么一开始说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啊，刚刚看到的视频。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啊该打了，或者是说呢该有一些人呢真的是该收拾一下了。这就是台湾的伪海巡署啊，真的是就是所谓的海巡署吧，在国庆这一天去干嘛呢？去袭扰了大陆在东沙作业的渔船。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台湾方面用高压水炮将这个渔船的玻璃打碎，船顶的设备、空调、电力系统全部都打坏了。而且呢开炮的是在渔船已经在要起锚离开的时候，他还做这个动作，也不顾啊就说船舱当中甲板上有没有人，也不顾呢到底人员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据说说这艘渔船呢现在完全是处于瘫痪的状态，要等着这个大陆这边呢出去啊做一些营救的工作。所以哦我在看到这个画面，再看到刚才我们说的要打击台独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我想先请教授跟大家来讲讲中国这一次哦，就是维护主权的这个逻辑，或者是说呢这个话说到这个程度，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维护主权啊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主权这个事情对谁都是一样的。原则上来讲的话，主权大概就是领土跟人民啊，维护人民的安全福祉，维护领土的完整建设，这个是主权展现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我看了后就觉得说是非常生气，但是稍微冷静再想一想，我分成三点来讲。首先的话呢，在打击台独啊，我说句良心话啊，小娇你也了解，大陆不随便说话的，言出必行啊，啊行而必果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现在看到照片，

0: 主席讲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那底下就要做好准备啊。我反对的话呢，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啊，啊，这是第一点。你第二点的话呢，台湾长期以来在做什么事呢？我个人觉得台湾跟日本都是想办法邀功啊，就是挑衅大陆，让大陆逼得受不了。你刚才看到这个图，时间上来讲，刚好就是
1: 国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过生日的时候，国庆日啊。地点的话呢，东沙群岛啊，啊，这个东沙群岛就是说是本来就是大陆宣布的所谓的南海的领域部分。那你这种事情的话呢，我还没看过大陆对菲律宾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大陆我没看过大陆对台湾的渔船这样子，那你想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好，这个是大家想就知道了。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会觉得说，这个情况绝对是已经氛围很不一样。岛内谈一国两制的啊，
1: 嗯，
0: 谈的合同不要的话呢，只好武统啊，
1: 嗯，
0: 啊，我们刚刚上会也看到我们讲的这个史观当中啊，你自己要了解啊，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啊，说句良心话，你对台独稍微有一点仁慈，大陆那边就觉得说你是对我们咱们中国人自己残忍的，好吧？就我们就没有选择了，我们就非支持不可。像我就跟大家解释，我上午我讲到说是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这一代一代接下来啊，那你自己不要啊，哼！我这个去年这个10月25号的时候到大陆，我不是跟小廖讲了吗？回来写报告啊，台湾光复写报告，光复什么？对不对？你看了都替我难过，所以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有一说一啊，但是我也不是说是这个、啊、要说什么，但这个是你自己大陆有个字，很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作，你作到这个结果就这个嘛，啊，你现在讲说，因为现在咱们这个高层讲话了嘛，这个主权的问题怎么能打折扣呢？打折扣你还要不要干呢、啊？对不对？这第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主动攻击我，不开第一枪，那你水炮也是枪啊，你现在开水炮彼此互打，你打得过大陆吗？然后你第三点的话呢，你现在的话呢，想要拿这个去给邀功，给日本邀功，给美国邀功，你邀啥功呢？你能够做到什么呢？啊，你真的不怕吗？你真的不怕吗？我有时候在喊话、啊、一些台独的分子、官员什么的，你真的完全不怕吗？啊，我觉得大陆这边把话讲出来，讲到这个份上，你能够不采取行动吗？你还要不要你的这个 credibility 啊？你要不要你那个信用？言出必行啊，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因为台湾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一个小小的昆虫啊，要逗那个公鸡，你逗到公鸡，等到公鸡真的发怒了啊，那你要怎么办？你怎么面对呢？台湾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惹事的人可以溜得掉，要大家一起承担这个压力跟义务。你想的这么美啊啊，你怎么想的这么好？想的怎么这么坏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从主权的谈起到讲话宣誓，这个宣誓的给的讯号极强烈无比啊，这个比无为言之不预还要直接啊，就你分开，你自己分开，你借这个机会好好表态一下。我先强调啊，我反对台独，我认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承认的唯一的这个政治主体，代表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那我讲这个话就好了。那其他的话呢，你想想看，77年下来，那大陆说这种话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严重的，还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还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啊，外部势力干涉，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针对是谁嘛，所以说情况是真的非常危机了。
1: 而且真的就是我们说中国的领导人可不是特朗普随便呢就是张口就来一篇演讲，或者是说呢胡说八道了一堆内容，每一个措辞，尤其是在国庆的讲话当中，每一个措辞一定是经过深思的，一定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推敲和未来的一些布局的透露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改变这两个字绝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的转变了。但刚才其实教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台湾的民众到底看不看得懂，还是在装不懂，还是说呢真的是被一些假的消息完全蒙蔽了双眼。因为我们就说啊，就刚才教授就说 你不怕吗？他们是真的觉得有两架的 F-16 交货了就能够保护整个的台湾了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啊脑子里是怎么想的。给大家也来看两方面的消息。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F-16、总算到了，这个画面呢就是刚刚新鲜出炉的，说是已经抵达了台东的制航基地。那么这两架呢 呢 F-16 当然已经在夏威夷滞留了一个月，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在中国领导人去美国之前不是曾经从夏威夷起飞过吗，之后呢又回去的，哎，就是这两架现在终于到了。那为什么会出现延迟呢？美方给出了解释，说是呢这两架飞机啊起飞之后呢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们就从日本呢去调零件，又做了一些维修，所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我觉得这种话哦，可能也就真的只有台湾人会信吧。总共呢，当然这次台湾是订了66架，
0: 台湾人也不信
1: 啊，台湾也不信，
0: 台湾人也不会信，当然不信了，买了66架，给了2架还拖拖拉拉的，啊，剩下64架怎么办？台湾人不信，
1: 哎，
0: 你不要低估了台湾的智商。我们这里有坏分子，但是台湾人基本上很精的，
1: 嗯，好，这个所以
0: 大陆人还是比较是大陆人比较傻一点。我是在台湾的大陆人，我们一直相信台湾人啊，想要活，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嗯，
1: 是我们天真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这64架是以什么样的频率，嗯，以什么样的这个速度来交货，而且呢 APEC 之前 G20 之前还有没有 F-16 会飞到台湾，这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这是第一件事，嗯，第二件事，其实路透昨天呢也有一篇的独家的报道，这个报道呢是说美国多名的知情人员透露说中国在2028年之前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当时2027年这个年份也是他们说的，现在呢2028年也是他们说的。我真的很想说一句啊，能不能不要被所谓的这些外国的媒体或者外国的势力，然后呢逼着台湾的人民自己倒着数这个数字，这个年份中国大陆从来没有一次的提过，都是被国外的这些媒体和所谓的官员们洗的倒。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注意的是，2028年的确有两件事会变，一个就是台湾所谓的选举，另外当然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的确是可能会影响到两岸的趋势。但其实教授在节目当中呢讲过很多次，就是台湾民众心里想的是小确幸。我就在想啊，路透的这样的文章出来，会不会反而就会让一部分人呢就开始读到了一些错误的信号，说是呢既然2027年这个风险低了啊，那我们就不用急了，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一切照旧啊，政治上的选择也不用那么考虑两岸的现实了呀。可是我还再次强调一下，刚才啊就是我们说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除了说要坚决打击台独，还特别提到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也就是意思呢谁是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家人，说的一清二楚。但我真的是现在有点担心哦，就是教授刚才说台湾人民不傻，但他们听不听得懂啊，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讲的坚决打独台独实力这个话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你讲的话呢，然后接下来2027 2028 2029 2030数字谁不会算，然后呢你这推迟三年后就觉得说啊不可能会打。台湾普遍来讲不可能会打。我跟你讲，我跟你用的是普通话啊，你要换成那种以源头的那种台式的闽南一讲，充满了轻蔑你知道吗，没啊没怕啦，你一听就知道，这你听得懂这种声音的感觉啊，嗯，啊你在这个纽西兰那边新西兰那边也遇到那些台湾，他一讲到台湾话他得意的不得了啊，就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里面的话说清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没事你大陆就不要讲，你一讲了以后你做不到你就乱讲。那刚刚你登出来的照片是谁讲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这个三个礼拜前的话呢，那个金灿荣莫名其妙讲了一句话说2027年危险。嗯，哎，这个金灿荣这个人民大学平常讲话的时候说句良心话，这些做大陆内部政策这个智库，大陆没有什么智库，没什么专家的，大陆真的有权讲话的人是不说话的啊，大陆没权讲话的人就分析一大堆啊，啊，你自己可以了解到，如果你对大陆有，我算对大陆比较了解的啊，那他讲那话的时候，他没事干，他说这个话干嘛，对不对啊？那么大家心里要掂着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呢，那台湾人本身呢，你知道在面对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感觉到是真的不一样，因为你每一次我们一开始强调，哎，这次真的不一样，那你不能够每次都说这个不一样，
1: 狼来了是不是？
0: 我不想讲这句话，狼来了我们谁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这次的话就不是狼来了，就是真来了，嘿嘿，你觉得你要了解这个情况，那你不能够每一次都觉得说啊，因为实际上你会做各式各样的解释啊，就是美国人会来帮我们忙啊， 怕美国什么的，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大陆本身在目前的立场上来讲，实在是被逼的没有办法。谁不知道赖清德现在在玩什么东西啊？啊，赖清德为什么要不准台湾人到大陆去？你知道吗？这个中秋节有个包机啊，要到西安去，居然那个梁文杰说不可以，还悠了一默吃个豆腐，所以不高铁不是很行吗？你到哪去不是转高铁可以去西安呢、啊？你懂吗？讲了吗？我难过的要听了都难过。你对大陆来讲的话呢？你说大陆心里什么感觉啊？就是有志难伸的人啊，想要战场立功的人啊，那可以这个做这个实力的评估的人啊，他们现在面对这种情况，他不难过吗？所以说，对大陆很多人来讲的话，利用这个国庆讲话讲狠话，那是难得的机会啊。那这个狠话能够狠几次呢？那大家心里要明白啊，对不对？这个不是小确幸啊，这是大灭亡啊。
1: 嗯。
0: 懂吗？对于台独来讲的话呢，他们我说一句良心话啊，咱们现在讲的实在话啊，因为这个台湾长期来讲以那个甘之如饴啊，做这个次殖民地为荣啊，跟海外的关系好得很。你知道台上虽然看到洋人一大堆，像你在新西兰那边，他把台湾人一大堆啊，台湾人特别喜欢来这个，一拿到身份就回台湾去了啊，两头捞啊，又安全又有钱啊，就这样子，甚至还溜到大陆去来捞。啊，都是这样子，没很少很少例外的，啊，因为我这个岁月的成长，66年来台湾就这么干的事，我真的是做了跟人家不一样的选择，
1: 嗯，
0: 啊，我的自费，我讲了好多次，我读哲学是我喜欢的科目，而且我以前乖乖的投那些所谓的这个蓝皮蓝骨的人啊，就觉得说希望就放他们身上，乖乖的啊，乖乖投，我以前没这么调皮啊。啊，没有这么说的，就是搞，不是读书嘛？我在台大，那种升等压力，我学术压力大得不得了。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没有任何压力，都是用骗的。啊，现在的话那不得了了。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哇，我变成在台湾唯一的大陆人了、啊。像我这么纯的大陆人，真的没几个，你知道吗？
1: 这倒是。
0: 我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嗯。
0: 也怪他们语言长得也不像，他们姓氏也不对。啊，那省级更不对啊！啊，我讲到大陆的时候，哇塞，我还觉得这真是我的家人。我说句良心话，当我说要去大陆定居的时候，我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1: 嗯，是的。
0: 啊，那我这活不下去的话，啊，那其他的话呢？大家都是有些人，我讲这句话，要配合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昨天国庆日的这个气氛呢、啊，就他讲的狠话，我们就要去激烈的回应。
1: 嗯。
0: 啊，我们要积极回应，这个不是小确幸，这是大灭亡啊！
1: 嗯，
0: 啊，对不对？啊，因为你对于很多人来讲，你看你这个台湾现在到了秋天，鸟语花香，不冷不热，多好的地方。但是你说这话的话，就最前一阵子有很多人讲说，说解放军一定要驻军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非要来不可的话呢，要维持社会的安定，那否则更惨、更乱了。这样可以打几天呢、啊？但接下来的维持，你要靠谁呢？你能信得过谁呢？
1: 哎，
0: 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
1: 教授，在这儿我补一句，就是因为我们对台湾的岛内，说实在的，就像教授说的，我们傻，我们善良，我们又相信台湾的人民，觉得自己是一家人。但是最近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味道很不对。马上也双十节了，我就在想，你说台湾民众他们庆祝的到底是什么？就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历史弄得七零八落，那他们到底在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己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思维的模式，难道不觉得自己很混乱吗？
0: 有一个电影名字叫做背着普拉达的恶魔
1: 啊、哦，对对，
0: 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这个很多的台独分子就是普拉达啊，他自己是恶魔，他的背着普拉达的恶魔，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亮一亮啊。那背普拉达的人的话呢，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但是人家知道这个话呢，知道这个名，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中美八点共识当中里面牵涉到了两国的民进二次大战时候的那个联盟的时候的这个基础啊，那么就是参加国家档案馆以后来发表这个声明，把这条纳入更有意义哦。台湾不得了了，哇，一大堆记者联名啊，
1: 对
0: 啊，问那个张涵的啊，这个什么中华那个什么的，上午我碰到那个家伙还在那讲说，哎呀，那记者表现不错，我说不错个屁呀、啊，什么不错啊？你根本就是找茬嘛，你平常他妈拿来。到那个皮包用一下有用了，翻开，你有没有打开过皮包里面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啊，你会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啊，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要了解这个情况，你中华民国的话，现在整个国庆 啊，那基本上就是到那个啊，那只是说是这个台独的没有自己的国庆日啊，也不敢有自己的国庆日，那就随便抓一个来啊，大家心里都很好笑。这个年轻人，我其实那一天讲啊，我那一天讲说你要严惩台独分子的时候，那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哇塞，我们是在这个时代中长大的，你怎么严惩法？
1: 嗯
0: 啊，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你要了解，我是在台大的情况啊，我们台大的情况呢，都是台湾这个。啊，比较活得比较好一点的，活得比较好一点的，第一件事情啊，小孩就生到美国啊，我们台大里面，妈，我都不忍心调查，对不对？你难道不懂这个吗？谁不懂这个啊？这世界上哪个人不懂这个？这台湾都办得到啊，也不贵嘛，这台湾就简单的很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有美国护照，你还在这边大喊台独，你他妈不要脸，我告诉你。
1: 对呀、啊，真的就是自己。
0: 对呀、啊，就这种情况啊。嗯，就是啊，所以说你现在，所以你因为大陆真的是，我常常在讲，你高层一定是非常了解台湾人的啊，台湾人确实是极其精明啊，极其精明。所以你看到，所以我有时候不好意思讲，就是很多人讲的啊，大家什么这个这对大陆啊，其实你有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觉说，哎，这个我都不忍心强调，就是说。大陆是真的很认真的啊！我在那讲了，我不好意思讲的。2027年的11月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习主席要看这个样子会继续做，那他要什么来面对历史呢？那不就这个事儿吗？
1: 嗯，
0: 所以大家心里看不懂。所以说这个国庆日讲的就啊，坚决打击台独分界势力，这一定要让大家看懂啊！他不是我们光在这个 YouTube 上讲一讲，对不对？啊，在这个国内的情况也要让大家了解到啊。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讲，我这个话谁说我要打你啊，我要打你啊，我要打你，这个话不能够常讲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每一次讲话都要有不同的措辞。刚小娇不是讲了吗？这国庆日的公告像是一个咨文一样，每一个字都字字斟酌啊！哎呀，赢成一个字，碾在书经区啊！
1: 对
0: 啊，那个里面的文胆都是要费尽努力讲，因为他要考虑这个后果。那否则的话，我看了啊，每一年国庆都来了吗？严惩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讲说啊，明年的今天的话，反攻大陆成功，那不鬼扯吗？
1: 嗯，
0: 那不一样的情况下嘛。
1: 是，
0: 我是被骗大的，你知道吗？
1: 啊，我真的
0: 这个中国的那，
1: 的确是，
0: 就很可怜的。有的时候我讲到这，我有点难过。我一开始觉得我命蛮好的，后来发觉哇，我这个一路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脑袋都被洗脑被长大，所以我本身我原来你很难想象，我是个很听话的人，你知道吗？啊，我听话，因为我爸爸很严格啊什么的，我甚至非常听话。我现在发觉听话没用啊，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
1: 嗯，而且我真的就刚才我为什么在强调2027和2028年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被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官员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媒体逼着我们倒数呢？这个倒数明明就是他们编出来的，然后呢，台湾民众还自己小确幸哦，2027年又可以得过且过了，我们又看2028了。干嘛要被逼着倒数呢？我真的看完了之后啊，我内心有一种很明确的这种感受在。好，那么当然了，这个话题我们接着会去看。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刚才所谓的啊，台湾的海巡署对中国大陆的渔船动手了，然后再加上 F-16 的所谓的战机也到了台湾了，中国接下来中国大陆会是什么样的动作？有没有围台军演？有没有什么样的真实的动作会出现？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下一周呢再来跟大家做观察。那么都说啊，如果我们还是保有一种天真的然后呢善良的心对着台湾的广大的民众，但是对于日本就没有这件事情啊，大家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之明确的。所以呢，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对台独分子的表态非常明确之外，中国这一次对日本的表态也是相当之明确。9月30号的时候，外交部呢就回应了一下关于呢日本有关不设禁忌的要去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言论，公开的是强烈表态，直接投这个首相的头衔不用了，直接称呼高市早苗的名字。我们再强调一遍，大陆啊，说中国的这个外交部也好，中国的领导人也好，这个话绝对不是随便说的。不说首相这个头衔，也绝对不是随便就这样，比如说略过的，直接这么称呼高市早苗的名字，就明确的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中国的态度。而我们看到呢，同一时间，其实这两周我们要不得不说，日本也是够糟心的。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一句"二战盟友"。 的确让日本呢现在完全没有了立足之地。然后呢，高市早苗想在联合国大会上去挑战敌国条款，还想入场，也直接呢被俄罗斯就痛批，意思就是你休想啊，想也不要想。那高市早苗呢，可能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有消息出来，他是不是要改口呢？10月5号的时候，高市要发表一个施政演讲，然后呢，共同社最新有一个披露，说是草案里在谈到中国的部分，高市改口了，他打算用的是重要的邻国这个词，而且他还要强调日本将会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就这么一句战略互惠，什么重要的邻国，就想把所有的事情抹平吗？怎么可能有那么简单的事情？王毅外长呢，前两天不是见到了日本贸易促进会的协会的会长吗？严务义，那个时候对日方的表态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就是告诉日本最紧迫的是什么，就是尽快要去纠正你自己国家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而且谈到历史的时候，王毅也再度警告，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的教训，要去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的历史来翻案，替战争的罪犯来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这个话总结得多好，我为什么把它念完啊？我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一些的语言，真的我都觉得可以用非常的美来形容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说回来，教授，您觉得中国会给日本这个机会吗？如果高市早苗像这样含含糊糊的，好像就跟中国什么又最好的邻居了，又用什么贸易方面的往来最重要了，能含糊过去吗？
0: 不会，绝对不会，绝对绝对不可以啊！因为我要讲几个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境啊，这个最害怕的就是做比较了，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个中美的这共同八点共同宣言第三点，讲到伊朗的时候，啊，里面就讲说，第一点直接讲伊朗不能够发展核武器，
1: 对，
0: 啊，中美之间为什么扯到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底下接着讲说，霍姆斯海峡不能够收费了。这个第三点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针对这个来讲的，日本发展核武器还要搞核潜艇。大家知道什么叫核潜艇？而且藏在海底下，啊，从海底下上来的就发射，啊，能不能搞得出来？当然搞得出来了。日本的科技比伊朗强多了，啊，那日本发展核武军方的受到威胁的最大的是什么？是谁？啊，那不是中国是谁？那以色列都能够拉着美国，搞到我们变成了中美的共同声明第三条。那中国现在就是能够吃这个哑巴亏。你刚刚看那个照片。那当然要给高市早苗一点颜色了，要给他一点颜色，对不对？然后第二点，严务义见的是谁啊？王毅啊，王毅是北京外语大学日文系，王毅的日文，王毅长得可以，明星脸啊，身高啊，什么各方面，日本人喜欢王毅喜欢的不得了啊，啊，当过大使啊，对不对？那严务义跟他讲的话呢，他讲就更进一步讲啊，对不对？那个意思就会说啊，你们这个情况的话，我把心里话跟你讲啊。你这个整天来没有用啊，那高市早苗的话来讲那个话啊，高市早苗是靠这个选上，他不会认错，也不会道歉的，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呢？他是靠这个来的啊。然后第三点，我要整体来讲啊，我们要用一个观念啊，一个哲学的观念来讲啊，这个什么叫做两国之间的政治有很多事情是要透过大家心领神会来了解的。这个中日之间重新建交是1972年的事情。大家的话呢可以搁置争议的同时啊，就是要看说得多还是做得多。啊，这样的。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高市早苗最大的麻烦是让中国觉得很丢脸。说句良心话，从去年的11月7号高市早苗讲台湾有事，就日本什么存亡事态危机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我现在难过什么？那么日本人怎么又来了？我说他难道就不知道中国现在正在处心积虑要跟你好好拼一场吗？难道你看不懂这个吗？小耀，我们说句良心话，咱们今天就不管了啊！我们今天到了这种地步，有一个人打动心里就不怕你。那我们刚刚讲台湾那边的水炮开的是要故意挑衅你，叫你回首，告诉你迟早会回首。但是日本的高速转票讲这话，居然还获得了日本自民党有史以来最高票当选，
1: 对，
0: 可以票数多到300多票，可以修宪， 那这不是打脸中国吗？我跟你讲啊，昨天呢、啊，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春田晃大啊，村里边的一个田夫啊，妈晃悠悠的提了把大刀到中国领事馆啊开庭。我看了一下里面他里面讲的那些内容啊，他就做梦有人神日本那个大造之神给我完蛋，他妈给他托梦叫他到他妈大使馆里面去他妈看逢人就看。我觉得他妈这个神经病到这种地步，你妈恨中国恨到这种地步，不是跟中国恨你我可以理解。那你日本人恨啥中国人呢？人家大使馆这边人有头有脸的人干嘛，你干嘛要拿大刀跑进去他杀人呢？
1: 我就碰到可笑，就是真的是。
0: 不是我本来拖了他们180天，180天半年，拖了半年，然后才他妈起诉，还一直在那花了他妈3个月调查他心里有没有问题。他心里哪有什么问题啊？他就是反中嘛，恨到这种程度，我就完全不能理解。如果反过来，他妈我们这个山东有个农民提一把大刀到了这个到北京日本大使馆，这个可以理解啊，他听多了，这他妈这日本人嘛，自卫队的队员，我越想。我后来我告诉你哈，我讲你这个历史记忆当中啊，慢慢的你只有习惯性的思维，而没有这种理性的反应，以后呢，你出现这个结果就是荒唐到，就是你看这个日本人样子，日本为什么花3个月来证明他是神经病？我们通常神经病3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花半年时间来决定他到底有没有神经病？这个原因就是没有嘛，他就是有一次有个电影啊，里面就是像。那个希特勒要造反的时候，跑到法院被受审一次没有判过的时候，希特勒第一个讲说：“我承认我是 guilty。”但是同时他讲了一番话，非常有名的演讲啊。然后那个法官一直猛点头，后来判的很简单，大概几个月都不到啊。这个日本现在上下其手啊，这个田夫晃大，然后不知道叫啥名字啊，反正就是这个啊。这个农夫啊，他妈晃悠悠的到中国大使馆提了把大刀。
1: 他的名字
0: 所做的这个事情，他好像就名字就这叫这玩意儿。他做这个事情说明了咱们中国人真他妈丢脸，你知道吗？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这样欺负我们？然后事后70-80年来，日本居然不但不道歉，还觉得中国可恶，应该消灭掉。妈凭什么？所以你现在要搞到什么核武器啊、核潜艇啊？如果以色列可以叫美国这样子来制裁伊朗，然后我们要潜艇。这是伏笔，你知道吗？
1: 嗯，
0: 这是伏笔啊，
1: 你就知道了。
0: 不是拉着下次美国人过来跟他讲，你也讲啊，日本就不可以搞核武器啊。嗯，这是伏笔啊，你知道吗？一样的道理啊，以牙还牙，外交讲对等的，叫 reciprocity 啊，对不对？啊，这不是说我激动啊。那你现在讲的话，那日本本身来讲的话，根本就不觉得中国人有任何威胁的可能性，也不害怕。那你讲这也没有用，你现在直接就是对他讲说。言无意你来没用，
1: 对
0: 啊，你可以选举
1: 没用，
0: 谁来也没用，绝对不可能的啊！你讲的一来，哇塞，日本拿了核武器一偷袭，把整个东南沿海杭州市不见，还得了啊！我的天哪，那你真的不要命啊！所以我希望下次。
1: 教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们习惯性的对一个历史，或者是说呢，对他们过去啊，自己觉得自己不清楚的，习惯性的就形成了他们的记忆。但这个历史哦，它是不会变的，它就在那边。如果你自己不去正视它，你一定要去扭曲它，那外部的一切的，就是我们说看到了事实的人，就会用最真实的，也是最痛的，让日本更痛的方式，让你认清历史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哦，就算高市早苗他嘴上说的什么重要邻国，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可是呢，的确日本的企业现在呢是感觉到了压力了。这不是中秋和国庆长假了吗？大家要知道，往年哦，大陆的游客、中国的游客去日本的，那绝对都是属于呢，可以说是。怎么说呢，铺天盖地吧，或者说呢，绝对是支撑日本经济支柱当中的重要一环。可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出来呢，日本已经是跌出了中国游客10大热门海外目的地，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是榜首哦，今年年10大都已经进不去了。取而代之的比如说什么印度尼西亚呀、马尔代夫、土耳其、韩国等等等，甚至是包括新西兰这边都在，但日本已经没有了。另外一边刚才也提到了， 日本经济界其实非常非常努力想要对华来进行交流，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言无意之外，日中的这个经济协会还有日经联以及呢日本商工会协会，本来他们呢是原定今年的1月份要来访华的，但是呢没访成，这不是取消了嘛，所以要
0: 调到，对对，取消，我记得
1: 最新的消息是说他们要拟定啊明年3月份再来。这里边我其实还想在这边补充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阎文义除了见到王毅之外，他这次其实还见到了何立峰，而且也见到了中国贸促会的会长任鸿斌。所以我在这边想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王毅外长的表态了，但是在与何立峰会晤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说法是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所以啊，我不是在这边挑刺儿，但是这个话呢听完了之后，再跟王毅外长的那一番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表态去做对比的话，我就在想啊，经济界的这种搭桥真的就能够弥补政治界比如说他们政治高层的这种所谓的一些造谣啊或者是胡言乱语吗？
0: 不可能啊。经济无法独立的，说经济独立什么自由贸易啊，什么什么自由经济，胡说八道。为什么？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那都不是以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作为后盾嘛，甚至媒体的力量都参与卡都参过来了，这哪里有什么的。我跟你讲，日本像这个延误啊，其实还有那个什么就在游击夫啊什么的，他们一直有这种啊，中日之间的话可以用经贸来取代，
1: 对对 对
0: ，原有政治上的这种啊争议啊，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原因。第一个，时不我与啊，原来日本经济明显在优势的时候，那中国可以忍耐，可以忍耐嘛。就是在过去的1972年建交的时候，那个大陆大臣里面都有伊藤洋华堂嘛，啊，搞日本那一套啊，日本学校啊，日本什么。啊，这是这时间不一样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问题解铃尚需系铃人啊。我刚刚讲，我为什么讲的这么激动呢？啊，我自己，我代表我自己，但是我代表大陆很多人的广大的人口，他觉得日本太不拿咱们当回事了啊。就说这个可以啊，这个这么重的事情可以啊，用这个经贸的方式来这个解决啊，这个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第三点。日本的经贸团体要解决什么东西？现在日本哪一样东西产出来了啊？就是什么马桶啊，什么吹风机啊，或者什么电风扇什么的啊，冷气机，哪样东西中国自己不行啊？啊，你就是为了一口气，你要用中国自己的，对不对？那你更不要说是去到我自己跟很多人讲说，这个尤其是说这个去大陆有啥好玩的？怎么去日本啊？日本没啥好玩的啊，最主要是原来的话是新鲜嘛，现在新鲜感没了。啊，那你现在你去看看杭州跟苏州啊，对不对？好玩的地方那多的去了。我跟你讲，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聊到旅游啊。那十一长假现在就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你现在在日本来讲的话呢，去日本的实际上理由是什么？啊，你要出都不舒服，
1: 便
0: 宜，日本也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日本，去干嘛？啊，日元低是吧？我告诉你啊，日元低，币值的贬值跟物价的上涨啊，他们是同步的。啊，你根本就想，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币值低啊什么就可以当大佬了。对不起，物价也要上涨的。
1: 是，哎，教授，我这边看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我刚刚看的，我真的是好好来解读一下，请教授啊，是蔡英文去了斯坦福大学演讲，就是刚刚出来的最新鲜的消息。然后呢，说是他是以前。台湾的前领导人的身份去的美国，而且呢，这一次还不是一般的交流会，而是聚焦科技与国家安全的会议。他谈到的内容啊，包括了半导体、经济安全、战略竞争，然后呢，还直接涉及了，比如说台湾在中美的科技界的一些的地位啊，还有他以前曾经的一些重要的表现呐、啊，就是在美国大腕面前嘛，说一下自己的重要性嘛。同一时间，也好像自己呢是一个什么前领导人的身份，这样呢发表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因为这个消息是突然间我们看到的，他去的是斯坦福大学演讲，没有说他后续会不会跟其他的，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官员接触啊等等。但这个安排 很故意哦，大家不要忘了，特朗普之前是明确说了，不要让台湾的官员随便去美国的哦，不要影响到中美关系，但安排蔡英文，这什么意思呢？
0: 而且就这个时间，
1: 哎，对啊，十月二，
0: 国庆假期，
1: 对，
0: 嗯，对不对？嗯，故意的嘛，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打一个明显的擦边球啊，拿擦边球当正式的球赛来打了，实际上没有什么任何具体的效果，啊。因为呢，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未必就是那么合作无间呢，啊，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呢，因为蔡英文在的时候啊，啊，这个人讲起来啊，运气特别好，啊，然后凭安全下装，啊，自己的好处一样没少，啊，然后继续这个能够避免事情，没有人能够避免，那这个当然是做给大陆看的，山河大学是个大学啊。你要了解，这一次这个协商会有这么高的一个规格，那我相信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坚持啊。
1: 嗯，
0: 那底下的他这个我们就会谈一结束，哇，美国媒体骂翻了。
1: 对呀、
0: 啊。哎呀，你这示弱啊，什么啊，该没有国格啊，什么的啊，尊严何在啊？那话都很多。Stanford 是什么大学啊 ？Stanford 就是在加州啊，对不对？在这个什么旧金山那边的。对不对？他们基本上就强调这是自由精神了，甚至美国的力量了。再加上斯坦福大学，你想也知道，台湾的半导体发达，就我们台大毕业、电机系毕业学生住在斯坦福附近的有多少人啊？他们这个 lobby 的力量有多强啊？所以你一想也知道，
1: 网友就说送钱去了，又去送去了。
0: 我说句良心话，我常常在讲，大家都已经低估了，其实台湾在美国的 lobby 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1: 第二大嘛，说。
0: 我跟你讲哈，没有人做过这个第几大的调查了啊，但是因为台湾人在斯坦福大学的影响力特别深厚，我早一辈比我大20岁的人，印象中包含我们学校的电机系的老师，好像通通是斯坦福，
1: 嗯
0: 啊，一个学校这么有名，邀请了这么多台湾学生，台湾人才都在台湾吗？他其实是有规划的了，所以去斯坦福大学的话呢，因为。人实在是多到、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有个校长李世哲校长到斯坦福去演讲的时候，那个他的学生都已经坐得满满的、啊、就多到这种程度。嗯。
1: 所以、
0: 啊、所以你的、
1: 哎。我今天看到这些几条消息啊，我真的觉得说一句很直白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欠揍。就是
0: 说。对啊，我跟你讲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大陆人很难理解啊？就是心情上很不平衡呢、啊。
1: 嗯，
0: 就是49年到79年，大陆过的是非常辛苦啊。但是你一定要比住一个气啊，你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大陆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的今天的话呢，那在台湾这边当次殖民地的时候啊，那确实是有那意想不到的好处啊。啊，那你比如说在台湾这边跟美国的关系好、啊，美国人拿台湾当曾孙子用。哦，对、啊，应该是这样的。美国人的爹是以色列嘛，那美国人的儿子是日本，日本的儿子是台湾嘛，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是以色列的曾孙呢、啊。嗯，啊、就是确实，因为我们这边的文化环境啊，你看我都笑不出来了，因为我讲的是事实。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全世界的外交部站在以色列，还不是大票，就是一个什么机构，插一大堆以色列国旗在那边，这个林佳龙在那边讲话。大概全世界唯一的
1: 对
0: 啊，如此支持以色列，现在全世界哪有人，连美国自己都不敢这样公开的啊，站在以色列国旗旁边的，只有台湾愿意。
1: 嗯，
0: 你就可以了解到
1: 啊、这个我刚才一开始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教授其实有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最近教授也觉得最近很乱，就说呢各方的这个动作，这边的表态也是非常非常的上高度，但那边的回应呢，你也能够感觉出来，他们就是疯了一样的在做很多的挑衅的动作，然后呢他们很多的回应你也觉得真的就是有一种呢已经完全失去理智的在做出的一些回应，包括了我刚才看到这个动作，什么蔡英文去斯坦福大学啦，然后也包括了用什么这个刺水枪去刺中国大陆的渔船，这都不正常，但是不正常的背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会要爆发大事的一个前奏，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哦，是不是只有我跟教授这么感觉，还是说大家都有同感？
0: 我跟你讲哈，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我甚至于、啊、我的假设就越来越真实，就是说是美国啦、啊、希望日本啊、菲律宾啊、台湾啊都能够挑衅大陆开这第一枪， 然后呢就是联合起来制裁。那因为这个已经不叫阴谋了，这个叫阳谋了。
1: 对，
0: 你要做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大陆表面上就在克制，实际上呢就在放话，然后再慢慢制造条件。这个条件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是一直在讲，有些无谓言之不预这个话说久了就不行了，说多了也不行啊。就是说你心里要了解这个情势上要制造这种氛围啊。那这个在台湾制造氛围的话呢，除了有前阵子讲到说是讲到统一后的问题啦，讲到什么十二条啦啊，然后这边有个张师大的教授啊，这个一个人他就聊到这个一国两制啦，或者讲到这种问题啊。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说一句良心话，我在利用这个节目我说一句心里的感觉啦啊，我们呢基本上啊要统一的时候啊，大陆现在最终的希望是希望你心悦诚服啊，
1: 嗯，
0: 就是拿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这个理想。哎，我最近还想考虑要不要写本书出来啊。哎，我讲说为人民服务这里面有哲学的啊，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感化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就这个不是说哎呀我怕你打我所以我要同意，这个没有用啊。或者说是哎呀你这个让我钱赚的不够，我赚的够了我就同意。啊，还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讲法，什么一比一啊，人民币什么新台币兑换什么的，这个胡说八道，这个违背市场原则，而且也没有任何效果啊，只有笨蛋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真正的话呢，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任务重大，我要强调，因为我现在上课上政治哲学课，和政治哲学课上了个半天嘛，通通都是就是讲求社会平等啊，讲求共同富裕啊，那你除了这块，你还有什么政治理想？那么政治哲学当然就讲政治理想。所以我只有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因此我只有在阐释我的这个理论的部分，那我觉得才能够把心静下来，否则我没法活了，知道吗？啊，我真的是觉得每天都乱成这个样子啊，对不对？
1: 是，
0: 就没法活了。
1: 哎，我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一会儿还有个大话题啊，所以我留一点时间，我稍微补充一句，就是呢，最近大家不是看到老挝跟中国来合作，共同呢去建这个培训中心嘛，然后在机场也会有一些什么航空学院，然后呢也有标题就说是这是中国第三个海外基地。这件事情呢，我不想来多聊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巴基斯坦最近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大家应该有目共睹了啊。这回呢轮到老挝，而且对于老挝的这一次合作，我们看到了，也绝对不仅仅是对基础设施啊，对投资啊，对这一些我们说的安全保障啊等等，它还有人才的培养。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教授提到的，你在我们说要共同富裕，我们一起呢来说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这样一条路。你看看中国对于邻国是什么样的态度，台湾是自己家人，然后你在那边搞那些的动作，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有一句话叫不知好歹。所以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巴基斯坦和老挝的这条消息，来做一个对比啊，让大家看清楚来中国
0: 对
1: 于邻邦都做了些什么，而自己家人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好，最后啊，留一点时间，为什么说还有一个大话题，就是呢这一次其实中美领导人会晤当中还有一个重点话题是 AI， 而最近又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出来了，就是美国的军队，或者是说呢美国整个的政治的体系和军工的整个的这个体系在改变，马斯克要回特朗普政府了。他回去这一次不是去为了省钱的，他要去做国防部的顾问，研究的就是美国未来要怎么打仗。赫格塞斯呢昨天就宣布启动一个叫子午线的计划，是由马斯克还有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创办人拉奇，以及呢前众议院的议长金里奇，他们三个共同来领衔研究未来的战争需要什么技术什么武器。这个研究小组呢要在120天之内就要交出最终的报告，而且拉奇甚至是说他们的考虑绝对不仅仅是眼前，他们要考虑的是2030年2050年甚至2100年那个时候的战争长什么样子。这边成立新部门，另一边大裁员。赫格塞斯同时宣布要解雇合计20%的美军的将领，他呢说这可不是媒体说的什么什么清洗哦，这是在追究责任。而且他再次重申了说他要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整顿美军，要改变美军的形象，以后的美军不要胖子，不要挂性别者，不要大胡子，不要怪咖，也不要懦夫，更不要激进分子，他要的是战士。而且他还强调说呢，30岁以下的男性美军必须 马上立刻啊，每一年都要去接受这个睾酮啊浓度的一个测试。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看，要把军队改革、政治价值、科技企业全部都放在一起，这个美国的军队未来到底要朝什么方向走啊，教授？
0: 我跟你讲啊，这真的是个大消息。
1: 对呀、啊，
0: 这个可以说是美国最后一招了。昨天啊，应该说是前天啊，他成立了 AI 宪法。然后呢讲的含含混混的，就是照大家自己啊设点约制啊，因为大家有危险啊，因为美国老百姓啊发觉我觉得你想想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美国跟伊朗一打第一个炸弹就炸死168个小女生，
1: 对 AI 啊，
0: 这个大概就是可能就是 AI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恶果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 AI 呢武器化的过程当中，这个设计 AI 武器化的人不一定能够管住 AI 永远不要害到人类啊！你要了解这两件事是分开的，就是 AI 是机器接受到的指令，这个指令就是讲求效率，讲求计算，讲求功力啊，讲求的话呢工具性理性。那如果他真的听话以后发觉应该要去除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的话，他就会干啊。
1: 对呀，
0: 所以对啊，所以这个 AI 武器化的过程，但是对美国现在的话呢，因为美国现在军队面临的四大问题。第一个人员不够。第二个的话呢军队太贵。那第三个武器当中传统武器到底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做不出来。那第四点的话打仗的方式很像是好事多超市一样，上厕所拉了美国人用卫生纸，人家那么两三张四五张，他那啪啦啪啦一叠。美国的武器就啪啪啪啪的一下打到库存都完了。就是浪费习惯了，然后再发觉最浪费的要节省钱了，要美国撑不下去了，那就把所有的这些胖的留胡子的什么的我说在我也当过两年兵啊，那个将军很多人都胖得不得了啊，对不对？他自己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都不行了。以前有一个这个越战很有名的，就是这个鲍威尔那个时代的一个师营上将，就是高高胖胖的。现在这些 Walk General 通通都不要，要滚蛋。那换什么呢？换 AI 武器化。我跟你讲，美国心里很明白，我们平常讲的就是说就是来了5000架无人直升机，就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你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飞爱国者飞弹打你这边发1000颗是美国一年的量，还剩下4000个当中有2000个自己掉下来，剩下2000个进来炸了不得了，价钱便宜的很，没人死。所以你现在打这个仗的话呢，美国一听美国这脑袋就简单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下面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改变了战争形态你想要超越哪一国？大家都知道了，那中国不会搞吗？中国不会搞吗？
1: 搞无人机比比看哦，真的是。
0: 不是，那差太远，差十几倍几万倍。那第二点的话，那你所有的国家的话呢，以后就武器化，因为这个就觉得便宜又好用啊，对不对用好，反正就是量。是的，然后你第三点的话，我们是人呐，你搞了一个机器在旁边，他妈随时可以杀人，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像我自己我最近这个写篇文章讲说，我们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科技的发展进行反省18世纪第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用法文写的日内瓦哲学家叫卢梭了。卢梭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叫《论科学与艺术》他里面就强调这个科学的发展导致出来的恶果胜过他的这个成果。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对于科技永远要维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哪有像现在跑到国防部里面去透过 AI 来发展武器，那还强调未来战争，未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对不对？这爱因斯坦都说过未来战争一定，那你想想看，对核能大国来讲的话那 AI 可以做核子弹，那大家动不动就拼个你死我活，那还得了我觉得这种自我灭亡的方式就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1: 而且他们真的是
0: 真的是非常严重。
1: 我给大家看下一张。
0: 当然认真的，因为当然认真的，因为美国这是唯一的弯道超，现在美国要弯道超车如果比传统武器它怎么是对手嘞？对不对？就弯道超车了。
1: 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就是昨天不是刚刚宣布说要子午线计划吗？今天人就开会了， 开始真正的研究了。这个图啊，这个是国防部他们发到网上的社交媒体上的，好，有好几张，那个我就没有截，就截了这一张最主要的核心人物啊，都在场已经开始讨论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想跟教授来探讨一下，因为你看啊，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的人，马斯克呀也好啊，拉奇也好，他们的公司本身不就是五角大楼的大合同主吧，大额的合同的拥有者。 SpaceX 是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发射任务的，然后呢安杜里尔是供应美国多种的军事装备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就等于说军方不仅仅是提供技术和装备的人了，现在又请他们来参与军队未来的发展的能力。我就在想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有那种什么对人类的负责任的这种大情怀大理论，或者是他就坐在那儿想着自己，哎，我下一份合同，或者是我未来，他不是说不到2100年嘛，未来50年的合同我该如何来签。所以我就在想他们的这种比如说军事啊还有企业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是不是也朝着一个就明摆了就这样的方向去走了呢？
0: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跟你讲，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啊，那么有钱的话呢为上，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现在的话呢，美国钱欠钱太多了嘛，美国没办法，军事预算在扩增了，到了特朗普第二年的话呢，就一下扩增2倍啊，这个1.4万亿美元，这个养这个军队怎么养得起来呢？对不对？美国基本上的话呢，发行债也没人敢要了。那现在的话呢，这个 AI 的技术呢，可以让它弯道超车，弯道超车的同时的话，这里面都是这个老板级的人物，像 Gingrich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公司啊，但是他的表现得很强硬。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啊，我们对美国并不是真的非常了解啊，我们对美国的话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美国是一个只有金牌没有银牌的社会啊。
1: 是的，
0: 美国在世界上的话呢，就是他一定要第一啊。啊，现在来讲的话呢，大家会发觉中国两个歼36歼50六代机出现，那那个特朗普马上要搞 F-47, 后来 F-47 只有照片拿不出东西来以后，那现在想办法就要研究了。那他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这个 AI 不能解释，我们以前就中国超前了，那我们怎么办？他的观念当中只有称霸，观念当中没有和平啊，和平是弱者讲的话，懦弱的人才会要和平啊，以强者的话，像海格赛斯这种人的话，就是说有本领的话呢，就来啊打一架试试看，要不要出去挑一架啊？其实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文化，你知道吗？啊，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文化，完全不了解。我前天上课的时候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礼拜四昨天上课的时候也非常有趣，就是我想要强调这个人的这个品位有高有低，那我认为品位最低的就是这个美国品位最低的，在建国250年的时候，这个特朗普搞了这个白宫旁边来了个 fighting, 那个 fighting 叫做 MMA, 就是 Making Martial Art, 啊，在那 fighting,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品位很低的，结果我班上有一个白宫的实习生啊，他亲眼看到这个，哇，觉得不得了，好棒。然后另外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讲说，他从小就参加 MMA 的学校啊，好，他觉得说这种 fighting 才能够展现美国人的精神啊。我一听我吓坏了，我课差点没上，还好稳住阵脚，慢慢讲说，其实 fighting 也是一种价值啊，至少不受欺负。我的天哪，我们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吗？小娇，我跟你讲啊，在这个外国学生多了，碰到很多这个价值冲突的地方啊。后来我还自我调节，我说 fighting 可能没有很 violent, 但我觉得 ice hockey 很 violent, 啊，这 Canadian ice hockey 的。他然后讲说，哇，全班的美国人都反对啊，他们讲说 a lot of strategies and a lot of techniques。天哪，吓了一跳。原来 ice hockey,
1: 所以这么说起来，是不是就我们听到说那个赫格赛斯又什么做什么几百个俯卧撑，又什么睾酮素，是非常的离谱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在美国的这些人眼里面就是一件
0: 正常。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教授后面还有通告，不讲，我们让教授
0: 对。好，感谢教授今天
1: 精彩的点评，
0: 拜拜，谢谢，拜拜。

0: 工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上？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0: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现在呢是奥克兰的春天来了，最近大家呀有没有发现天气呢是慢慢暖和起来，人呢却好像反而有点懒了，早上闹钟响了，有时候不太想起床，那白天你说坐在办公室里边吧，有时候也觉得眼皮有点沉，到下午三四点钟明明没有做什么特别累的事情，却觉得整个人啊提不起精神。那有些朋友甚至会开玩笑说春天一到我就开始犯困，那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想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春困乏力，那么脾胃啊在报警。当然今天我们说的脾胃在报警，首先是一种传统养生文化中的表达，现代医学中呢也不会简单的把所有春季疲劳都解释成脾虚，所以我们今天啊会从两个角度来聊，一个是现代营养和健康管理的角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中国传统养生文化里脾胃和湿的概念。那为什么春天容易觉得困，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是普通的季节性的疲劳啊？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关注自己的睡眠、饮食或者身体状态？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睡？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和我们一起好好聊一聊。哎 ，Peter 老师你好
4: ，Frank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确实挺贴切大家的现实生活，因为到春天嘛，春困这个词儿呢，其实中国熟悉中国文化都不陌生啊。常言道，春困秋乏夏打盹吧。但是从现代健康管理角度讲，我们首先要知道，困倦、疲劳、乏力其实是一种感受，并不是单一的某个原因造成的一种现象。新西兰这个官方健康咨询网站，我们上次提过，就 Healthify 对疲劳其实有明确的这个解释的。疲劳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它可能呢与睡眠不足、压力、饮食不合理、活动不足等等生活方式有关。也可能啊与一些健康问题有关。它是这么个定义。所以啊，如果一个人春天偶尔觉得这个困倦呢，这个呢并不意味着身体就出问题了。但是如果呢你持续的疲劳存在，而且呢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了，跟过去明显不同了，你就不能简单的说哎呀这是个春困了，也就不能简单的归结啊这是脾虚了。这时候呢你要确实要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3: 那 Peter 老师啊，那么从现代健康的角度上来看，所谓的春困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这个春困我们应该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综合现象吧。春天以后呢，天气啊、日照啊、生活节奏其实都在慢慢发生变化，跟冬天有所不同嘛。很多人在冬天时候呢你活动量减少，到了春天你就活动量就增加了嘛。另外呢，天气转暖以后，有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甭管这室内温度也在变化，你被褥改没改，你屋里通风情况等等，很多环境呢都在变化，这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睡眠的状态和你白天的一个状况，它是一个综合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规律。有些朋友啊，在冬天，你冬天的习惯跟春天的习惯往往不一样，睡得比较晚，到天气暖了以后，社交你各个方面活动多了，社交活动、外出活动啊，你安排活动多了，晚上呢也可能呢你睡得还更晚，结果白天呢你就容易困了。你就容易疲乏嘛，所以很多时候所谓这个春困呢，可能你与你的睡眠啦、你的活动量啦、你的饮食啦、压力等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3: 嗯，
4: 好吧。
3: 那也就是说，不要一看到自己犯困就认为一定是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对吧？
4: 对对对，这个呢，确实是今天我们要强调的一点。
3: 嗯，
4: 当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讲这个湿气重嘛，你就困嘛。嗯，在中医理论湿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主要是指体内那些流动的液体，包括水湿啊、痰湿啊，这是中医的概念。而脾呢，当然也是中医的脾啊，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呢，它也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当然你运化不动嘛，你那个功能就差了。那脾的特点呢，它就是喜燥厌湿啊，脾虚生湿，湿盛困脾，就是说脾跟湿它是有这么个辩证的关系。
3: 嗯，
4: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从我们现在这个讲座中，我们要明确定位啊，把我们这个定位呢，传统中医理论和养生文化的这个解释框架，我们不是只谈一方面，它和现代医学中所谈的这个消化系统、代谢系统，并不是可以简单的直接这么划等号，好吧？
3: 那这个区分也确实特别重要。我们既可以了解传统文化，又不能把传统理论直接说成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的一些结论。
4: 没错，它是两个系统，你不能完全直接划等号，各有各的角度嘛。所以从传统养生角度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春季气候变化了，从传统中医理论强调呢，要顺应季节，调节饮食起居啦，并且重视了我们的脾胃的日常调养，这是中这个传统医学的。但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它有它的角度，我们真正要做到呢，要吃的均衡，睡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保持了合适的水分摄入，并观察自己的身体感觉状态，这两套语言它是可以对话，但又不能混为一谈。
3: 嗯，了解。那么这个又有一些问题啊，如果听众朋友到了春天真的感觉容易困容易累，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调整呢？
4: 这当然这是可以调整的，你有这个。那我给大家总结呢是三个字吧，比较好记，一个是吃睡动，好吧。首先说是吃，那就是吃这方面吧。春天到了呢，关于吃这方面，很多人呢，喜欢吃一些所谓的春季进补，到春天要补些东西。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并不需要追求呢非常复杂的进补。健康饮食最重要其实呢是平衡和多样化。就是还是在 The Healthify 这个网站特别强调，这健康饮食呢，一定是多样化的饮食可以帮助人体获得所需要的营养素，就是我们要获得营养素的饮食营养多样化，同时呢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整体健康。体重也非常重要，你过多了那就长胖了就不好嘛。所以每天的饮食中呢可以合理的安排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鱼类、蛋类、奶类、禽肉或其他合适的蛋白质，这就是都属于叫高质量蛋白。注意，但它这里边没有提到红肉，说红肉吃多了对健康实际它并不是积极的。同时要减少呢长期大量摄入高度加工、含糖量高或者含盐量高的食品，就加工食品，这个要尽量限制。特别是早餐，很多人早餐呢为了赶时间不吃早餐，或只喝杯咖啡就走了，等到了中午呢11-12点他又饿，特别饿，该吃饭了他就使劲吃特别多，这种饮食这个节奏呢并不好，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到长期下来呢它就会影响我们，这并不理想。所以春天呢我们可以重新建立比较规律的 用餐时间，这个很重要。
3: 嗯，那是不是早餐就一定要喝粥呢？
4: 是，很多人就说，哎，早上喝粥是一个好的这个饮食方法，其实并不然。
3: 哦，
4: 应该讲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吧。
3: 嗯，
4: 从现代营养学角度上，这个每天喝粥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粥呢，虽然我们讲的从传统讲容易消化、容易吸收，但是粥呢。尤其是大白米粥，这升糖作用非常强。如果长期下，其实对我们身体调理并不利。如果一个人喜欢喝粥呢，你可以喝，但是最好呢，我们要强调一直讲多样化嘛。你吃饭早点呢，应该尽量能包括谷物啊、蛋呐、奶呀、无糖或这个低糖的酸奶呀、水果等不同的食物，你可以用不同的配比，每天不同配比嘛，多进一些不同的品种。关键呢是整体营养这个结构，而不是某一种食物就好，天天喝粥就好。
3: 那皮特老师，我们刚刚说那个传统养生啊，特别强调少吃生冷，那么春天是不是这种水果沙拉都不能吃呢？
4: 这倒不是，没有那么绝对，少吃生冷，但不是绝对不能吃。传统养生理论中确实有关于饮食呢，就是温凉啊、脾胃状态的很多观点，过去我们也解释过的。但是从现代人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食品安全，首先对食品安全要好，营养要均衡及个人的耐受状况啊，是从这个角度不同角度考虑。如果比如说你某一种食物，某个人对某种食物呢，吃完了确实感到就不舒服、胃肠不适啊，那你就尽量慢慢的调整一下，但也没有必要把这所有这个冷藏食品啊，或者是冷食水果都给定义这个所谓的伤脾了。当然，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适度，什么事儿都过犹不及嘛。你使劲吃凉的，肯定对你不好嘛。所以这个健康管理最重要的是呢，要观察自己，合理颠配，合理的搭配，而不是极端的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只要你合理搭配的，它都应该是 OK 的。还有第二个字，我们说是睡了，就是睡眠嘛。
3: 是。
4: 如果春天呢？白天比较容易困，你首先看看你自己的睡眠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太晚了？是不是你很多人睡前一看手机看得挺晚，是不是你每天晚上睡眠的时差呢比较大，今天睡得早，明天睡得晚，就这变化比较大。就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新西兰这个健康资讯网站一直也在强调睡眠的重要性，建议呢保持相对规律的睡眠时间，这个很重要，规律你大致这个睡眠时间不能相差太多，并指出规律的作息呢有助于身体的睡眠和这个觉醒的规律，它是对睡眠呢是有这么个看法，应该也是很重要。所以呢不要一到白天你困了就赶紧喝咖啡吧啊！其实你要先问问昨晚睡觉好没好，如果连续几天睡眠你不好啊，你白天你当然精神就不好嘛。再有说这咖啡啊，虽然暂时让人感到清醒，但是你过多了，尤其是喝得太晚了，它也会影响睡眠嘛啊，它都是相互影响所以呢尤其是在晚上接近睡觉的时候，你说我又再喝杯咖啡，你肯定晚上睡眠不好。
3: 对，那你说吃得好睡得好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就该说运动了，对吧？
4: 没错，前三个字里前两个说过，那就该说是运动。春天特别适合呢这个重新建立一个我们讲的运动习惯。就一直在讲好的习惯嘛。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突然的猛练。如果你冬天呢，你几个月呢，往往都是肯定运动的减少嘛，你都没怎么动啊。一觉得春天了，天也亮得早了，身上觉得有精神，你突然间你大运动量活动，每天跑了十几公里，那个就不一定是。那我们还是可以从呢散步、走步、轻度力量训练，你包括比如园艺啊、骑行自行车啊等等开始，你逐渐的增加活动量，增加的运动量。一个呢，还有一个你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运动你过去的运动基础啊，那么逐渐的增加。运动目标呢，不是让你第二天累，特别累，你甚至都爬不起来，而是你今天动一点，明天还愿意动，不是说今天太累了，明天不想动了，那不好。我们要循序渐进。如果你 活动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不适，对，确实是有些人，比如说身体健康不是基础不是很好，出现胸痛啊，明显呼吸困难啊，甚至有些人发晕了。
5: 嗯，
4: 如果出现这不适，你要停止运动并马上求医，这是很多很多人在运动中出事儿，这个要特别注意。
5: 嗯。那 Peter 老师，那我们再聊聊今天节目里一个比较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几个字，我们叫脾虚湿盛。很多听众可能听过这个说法，有人说啊，我最近特别困，肯定是脾虚。那还有人说身体沉重，舌苔厚，胃口不好，就是湿气重。那这些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应该怎么理解呢？
4: 好吧，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聊一聊。首先我们要强调这个脾虚湿盛啊，它是这个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说法。
5: 嗯，明白。
4: 当然它有它的理论体系啊，前面我们说过脾和这湿的个关系，它不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疾病诊断指标，我们不能把它混淆起来。所以如果一个你要是长期的疲劳，我们就不能只是通过说这个脾虚湿盛啊，脾这个湿困脾啦，用这么简单来判断了。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这个脾胃呢是饮食消化身体状况它都密切相关的吧。因此传统养生中呢它特别重视这个脾胃的调养。有了脾胃呢，脾胃运化湿气，它能改善体质嘛。从传统养生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提倡呢饮食有节，就不要暴饮暴食，作息规律，适度活动，保持这个心情舒畅，这些实际都是生活方式的，与现代健康管理的很多基础理论其实它是一样的，相通的，只是说法文字措辞不一样，说的是一回事。
5: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理脾胃啊理解成一种传统养生的理念，对吧？
4: 对的，可以这么说吧。而现代健康管理呢则会更进一步问你是不是睡眠不足了，是不是饮食不规律了，是不是缺乏运动啊，是不是压力比较大，它都比较具体。还有个你有没有健康的，比如有没有贫血了，有没有甲状腺的问题了，当然你查体都可以查出来，医生也会告诉你，你血糖有没有异常啊，有没有睡眠呼吸的问题了，有没有正在使用可能导致疲劳的某些药物，比如说为了治某些疾病使某些药它可能会引起的疲劳的状况，这些都是要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5: 这个
4: 新西兰这个健康咨询这个网站上它也立了很多相关内容，比如列出了疲劳相关的因素就比较广泛，除了生活方式啊因素，也包括比如说我们想说你有贫血啦，糖尿病啦，甲状腺问题啦，心脏问题啦，睡眠呼吸问题啦，或者某些药物它都可以能会引起你相对的疲劳问题，就是说你的疲劳看看跟什么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你长期时间的感到疲劳，你就不能就是说这个要祛湿解决问题了，你要真正找到这个真正的健康原因需要调理，你必须是找专家去看一看。
5: 明白了。那其实也这个也就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只是偶尔春困可以先调整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是长期疲劳就应该寻求专业的帮助。
4: 完全正确，你短期的疲劳它往往有些诱因你可以调整嘛。如果是休息以后你没改善，而且疲劳已经影响工作了，像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找这个医生或其他的健康专业沟通一下，看看你的情况。特别是呢如果你要伴随着某些个变化，比如体重变化，比如说某些持续的疼痛，或者是你呼吸跟过去不一样了，或者甚至是情绪的变化，这属于精神，或者是有些个异常的出血了，或者某些症状嘛，你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了，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前面说的春困这个情况了，往往跟你的实际健康是相关的。
5: 那个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从现代健康管理和传统养生文化两个角度聊了春季容易出现的疲劳感以及日常饮食睡眠和运动，那这边呢我们也按照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些惯例啊，也介绍一款我们安发公司的营养补充产品，叫恒瑞宝。 那 Peter 老师，如果听众朋友们希望了解一款营养补充产品，通常应该是从哪些方面去认识它呢？
4: 还是那样，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多款的这个健康补充，还是重要要点是了解产品，这是我们已经一直讲的。当然我们今天介绍是恒瑞宝嘛，我们也要主要从产品的信息、原料及日常营养补充这个角度呢，来让大家呢对这个产品呢了解和认识。当然恒瑞宝汇集了它的成分，汇集多种天然原料嘛，而且都是提取物，它的核心成分呢是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啊，当然这些每一味中药它都有自己的功效，大家可以做的功课可以查呀，查一查哈。这些成分在传统应用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啊，就药食同源嘛。
5: 那也就是说，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第一步不是听别人说效果怎么样，而是自己要先去了解这个产品本身。
4: 哎，这点非常重要，不要什么事儿人云亦云，你要自己做功课，看看适合不适合你。如果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恒瑞宝，你首先要从产品，你就看产品标签开始了解，产品的配料、含量、建议使用的方式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当然所有的产品它都会说这个产品它的特色是什么，产品的具体配料、含量、使用信息，哎，应当呢以消费者呢，当然你一定要看你当时的那个情况，你读的资料为准，好吧？这一定就是在选择保健品，一定要了解这个产品信息，这是要强调的。
5: 对，那么我们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4: 首先呢，不要认为这个是膳食补充剂啊，你就可以随便用。它往往这些膳食补充剂，实际它都不是简单的这个食品，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功效嘛，就不能自行增加啦、减少药量了，它都会对你健康产生影响。应该按照产品的标签和提供的建议方式使用，让你一天，比如说一天两次，每次两粒，你就按这个使用上。其次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产品呢一提啊是天然这个天然的植草本或天然的植物这个来源，这个好，这个无害，对谁都可以用，这不是这样的。天然来源并不等于绝对的，对每个人绝对的安全，也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产品标签上注意事项。对某些人适用，对某些人就可能不适用。如果你比如说你正在服用某些药物，或者长期接受这个医疗方面的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你在使用这个添加某一种健康补充产品，你最好呢和这个医生啊或药剂师咨询一下，你说我现在使用这个药物，我用这类东西有没有发生冲突，是不是有问题。
5: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说，选择产品的时候啊，还是应该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4: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产品都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定的，你根据每个人的年龄啊、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实际状况不一样，当然你选择产品不一样，使用的量也可能不一样，使用的效果也有可能会有所差别，所以选择时候一定要符合自身实际状况来选择，那是最好的。
5: 那么如果企业的正式在产品资料中啊介绍了产品的研发背景，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理解这些信息呢？
4: 如果这个相关信息呢有正式资料支持，好多人就是说我这产品如何如何有什么什么背景，你要查实一下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当然你它有些个资料呢可以客观介绍产品的这个研发背景、原料来源、生产工艺及知识权限，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可信性吧。但是我们啊需要把这些概念呢也要分开的理解。比如你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是具体的技术和发明内容，它不一定啊，就是它当然有它的优点，但也不等于证明某一产品呢你就一定有某某某，就比如说对某些疾病有些效果。这个呢你要是认真的去分析一下。同样如果产品资料呢提到有些个传统养生概念，也应该把它理解为产品背景和文化的概念，不一定是和你这个 具体情况能勾上，而不能把传统理论直接等于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我说我有某些病，我就用那个某些概念对号入座，这个呢就是不合适的。
5: 嗯，对，这个区别的话还是非常重要的。
4: 嗯，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恒瑞宝，其实重点呢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本身。
5: 嗯，
4: 如果消费者呢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呢进一步了解其正式的这个产品的，比如说它的标签啦、配料啊。建议使用方式和相关注意事项，然后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呢做理想的选择。
5: 嗯，
4: 同时你要非要记住啊，健康补充产品呢一定不能代替这个专业的医疗服务。很多人经常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治某些病，我就可以代替某些药物，这个是不合适的。如果你身体出现某些个确实不正常的、持续的或令你担忧的某些重量，你不能就靠某些这个所谓传统的营养补充剂啊或健康食品，你自行的我吃吃这就好了，而且应该呢就是寻求正规的医疗健康帮助，这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啊。
5: 那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恒瑞宝，并不是告诉大家某一种产品可以解决春季疲劳，而是希望大家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健康消费观。
4: 没错，我们实际真正强调的就是健康管理方面，对吧？还要建立呢，在规律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适当的活动和补充这个休息的基础，实际就是一个综合调理、综合考虑。甭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是在这个角度强调。当然，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营养补充剂的话，我们还是强调，首先要了解这个产品，真真实实就做一些功课，从方方面面了解产品呢，适合不适合你的状况。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再了解个产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呢，选择合适的产品。
5: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啊，听众朋友们，选择任何补充产品之前啊，都可以记住一句话：先了解再选择，看清标签啊，合理使用。如果有疑问的时候呢，咨询专业人士。
4: 这是我们还是强调的，实际健康管理呢是没有捷径，不是人一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一定要是全面综合的呢做健康管理，从每天的就是饮食、睡眠、运动和生活习惯调整，这些从这方面做起，你才能做到呢真正的长期呢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不能呢人云亦云，或者是非常随便的选择某类产品，对自己的健康呢不负责任，好吧。
5: 对，是的。那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介绍了这款安发公司的恒瑞宝，如果大家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了解产品的正式标签和相关信息，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那这里是安发有约，我是Frank， 感谢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天里吃得更合理一点，睡得规律一点，每天适当运动，也给自己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如果您偶尔感觉困倦了，不必过度焦虑，如果疲劳持续存在并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也不要简单归因于春困或者湿气重，需要的时候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在这里我们下一期在节目我们再见。
4: 好的，朋友们再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4: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 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5: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6: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4: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5: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 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Jenny，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信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
0: 没
1: 这个
0: 错。
1: 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0: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
0: 是
1: 那
0: 是，
1: 这里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0: 没
1: 可
0: 错，
1: 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

0: 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一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一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士的新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士的新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士自行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病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并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1: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啊，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 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一个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因为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的，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的，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 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百分之百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
1: 的
0: 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我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的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因为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德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缔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么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缔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了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 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就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电笔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电笔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9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存在，被空白当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你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

0: 02-1-182-488-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多一
0: 点。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

0: 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
1: 是
0: 不
1: 的，
0: 同的渠道在销售。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
1: 是的，
0: 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经理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
1: 就
0: 定
1: 是
0: 不是。
1: 贵的这个医疗保障，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
0: 所
1: 下，
0: 以
1: 到底
0: 呢，就
1: 在贵
0: 是，
1: 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0: 没
1: 是的，
0: 错，
1: 没错。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大家
0: 下一
1: 好，
0: 段
1: 我们
0: 再
1: 又回
0: 聊。
1: 来了，这里是
0: 好
1: 正
0: 的，
1: 新
0: 我
1: 保
0: 们下
1: 险
0: 一
1: 小
0: 段
1: 顾问
0: 再
1: 时
0: 聊。
1: 间，
0: 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
1: 是。
0: 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
0: 是。
1: 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没
0: 因为
1: 错。
0: 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啊。有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

0: 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行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跟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他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最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的，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 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

0: 然后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
1: 嗯，
0: 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
1: 嗯，
0: 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
1: 嗯，
0: 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因为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嗯，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们有些客户不听。

0: 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了，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
1: 那
0: 错，
1: 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
1: 所
0: 的。
1: 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
1: 但
0: 错。
1: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
0: 是，
1: 吧？
0: 是，
1: 或者
0: 因为
1: 给
0: 每
1: 他
0: 天
1: 了
0: 很
1: 一个方向。
0: 忙的，没错，每天很忙，
1: 对，
0: 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
1: 对，
0: 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
1: 没
0: 让我
1: 错，
0: 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
1: 对，
0: 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
0: 是
1: 时
0: 的，
1: 间，
0: 没有
1: 我
0: 那
1: 们
0: 个。
1: 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吧
0: 主动找也有，
1: ？OK，
0: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renew
0: 问
1: 我
0: 一
1: 们是
0: 下
1: 必
0: 这
1: 须要
0: 些，
1: 找，
0: 对对对，会
1: 对，
0: 跟你
1: 每
0: 讲
1: 一
0: 一下。
1: 年，
0: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啊，
0: 您
1: 不
0: 放
1: 会，
0: 心。
1: 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0: 伤口在痛。
1: Home Knows Wha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好，久等了，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焦点哲学院。在上周的焦点哲学院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的成果。那一周过去了，又有很多的后续。最近其实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中国正在更加直接明确的对很多的事物来表态，而一些人呢就是看不懂，或者是装看不懂，甚至呢有一点点慌不择路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让人觉得意想不到的声音和事件，今天呢都会请教授跟大家来好好解读。所以节目一开始，赶紧先把苑教授请进来。教授午安。
1: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0: 今天呢其实有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我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呢让大家觉得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神清气爽，非常喜庆的事情。因为毕竟啊昨天是国庆，一说到国庆呢就会真的能够感觉到那一份的感动啊。所以先给大家看几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天安门前的升旗仪式。每一次哦，看到这个升旗仪式我都会有点热泪盈眶，而且我自己是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好几次升旗，每一次都忍不住啊，就是
1: 真的
0: 很湿润。对啊，
1: 你去看过好几次啊。
0: 那当然，我去前段时间不是回中国一段时间吗，我还特别去天安门看了一次升旗了。我对这个升旗是有个人的情感在的啊。 anyway， 但是昨天呢更加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在仙兵礁、黄岩岛、钓鱼岛等等几个海域和

招谈会上把态度挑明了，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但也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是打击了，这回不是反对了。而且呢，也同样提到了要反对外部的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那这样的一个坚决打击这个词，虽然说呢从习近平主席的口中是第一次提到，但他其实也是有很多背景的。比如说打击台独这个词，我们看到在今年三月的政治工作报告当中，在七月的有关的重要讲话当中都是用过这个说法的。我为什么一开始说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啊，刚刚

0: 这件事情上。所以我想先请教授跟大家来讲讲中国这一次就是维护主权的这个逻辑，或者是说呢，这个话说到这个程度，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维护主权呢，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主权这个事情对谁都是一样的。原则上来讲的话，主权大概就是领土跟人民，维护人民的安全福祉，维护领土的完整建设，这个是主权展现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我看了后就觉得说是非常生气，但是稍微冷静再想一想，我分成三点来讲。首先的话呢，在打击台独啊，我说句良心话啊，乔乔你也了解，大陆不是随便说话的，言出必行啊，行而必果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现在看到照片，主席讲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那底下就要做好准备啊，我反对的话呢，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啊，这是第一点。你第二点的话呢，台湾长期以来在做什么事呢？我个人觉得台湾跟日本都是想办法邀功啊，就是挑衅大陆，让大陆逼得受不了。你刚才看到这个图，时间上来讲刚好就是
0: 国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过生日的时候，国庆日啊。地点的话呢，东沙群岛这个东沙群岛就是说是本来就是大陆宣布的所谓的南海的领域部分。那你这种事情的话呢，我还没看过大陆对菲律宾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大陆我没看过大陆对台湾的渔船这样子，那你想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个是大家想就知道了。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会觉得说这个情况绝对是已经氛围很不一样。岛内谈一国两制的啊，谈那个合同不要的话呢，只好武统啊。我们刚刚上次也看到我们讲的这个史观当中啊，你自己要了解啊，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啊，说句良心话，你对台独稍微有一点仁慈，大陆那边就觉得说你是对我们咱们中国人自己残忍的，就我们就没有选择了，我们就非支持不可。像我就跟大家解释，我上午我讲到说是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这一代一代接下来啊，那你自己不要啊。我这个去年这个10月25号的时候到大陆，我不是跟小乔讲了吗？回来写报告啊，台湾光复写报告，光复什么？对不对？你看了都替我难过。所以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有一说一啊，但是我也不是说是这个啊，要说什么。但这个是你自己，大陆有个字很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作，你作到这个结果就这个嘛。你现在讲说，因为现在咱们这个高层讲话了嘛，这个主权的问题怎么能打折扣呢？打折扣你还要不要干呢？对不对？这第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主动攻击我，不开第一枪，那你水炮也是枪啊。你现在开水炮彼此互打，你打得过大陆吗？然后你第三点的话呢，你现在的话呢，想要拿这个去给邀功，给日本邀功，给美国邀功，你要啥功呢？你能够做到什么呢？你真的不怕吗？你真的不怕吗？我有时候在喊话啊，一些台独的分子、官员什么的，你真的完全不怕吗？我觉得大陆这边把话讲出来，讲到这个份上，你能够不采取行动吗？你还要不要你的这个 credibility 啊？你要不要你那个信用？言出必行啊，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因为台湾目前为止就是这个一个小小的昆虫要斗那个公鸡，你斗到公鸡，等到公鸡真的发怒了那你要怎么办？你怎么面对呢？台湾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惹事的人可以溜得掉，要大家一起承担这个压力跟义务。你想的这么美你怎么想的这么好，想的怎么这么坏呀？所以这个我们从主权的谈起到讲话宣誓，这个宣誓的给的讯号极强烈无比啊，这个比无为言之不预还要直接啊，就你分开，你自己分开，你借这个机会好好表态一下。我先强调我反对台独，我认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承认的唯一的这个政治主体，代表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那我讲这个话就好了。那其他的话呢，你想想看，77年下来那大陆说这种话从来没听过这么严重的，还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还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外部势力干涉，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针对是谁嘛。所以说情况是真的非常危机了。
0: 而且真的就是我们说中国的领导人可不是特朗普随便呢就是张口就来一篇演讲，或者是说呢胡说八道。

0: 到了一堆内容，每一个措辞，尤其是在国庆的讲话当中，每一个措辞一定是经过深思的，一定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推敲和未来的一些布局的透露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改变这两个字绝对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的转变了。但刚才其实教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台湾的民众到底看不看得懂，还是在装不懂，还是说呢真的是被一些假的消息完全蒙蔽了双眼。因为我们就说啊，就刚才教授就说 你不怕吗？他们是真的觉得有两架的 F-16 交货了就能够保护整个的台湾了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啊脑子里是怎么想的。给大家也来看两方面的消息。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F-16、总算到了。这个画面呢就是刚刚新鲜出炉的，说是已经抵达了台东的制航基地。那么这两架呢 F-16 当然已经在夏威夷滞留了一个月，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在中国领导人去美国之前，不是曾经从夏威夷起飞过吗？之后呢又回去的，哎，就是这两架现在终于到了。那为什么会出现延迟呢？美方给出了解释，说是呢这两架飞机啊起飞之后呢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们就从日本呢去调零件，又做了一些维修，所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我觉得这种话哦，可能也就真的只有台湾人会信吧。总共呢，当然这次台湾是订了66架，
1: 台湾人也不信
0: 啊，台湾也不信，
1: 台湾人也不会信，当然不信的。买了66架，给了2架还拖拖拉拉的，啊，剩下64架怎么办？台湾人不信，
0: 哎，
1: 你不要低估了台湾的智商。我们这里有坏分子，但是台湾人基本上很精的。
0: 好，这个所以
1: 大陆人还是比较是大陆人比较傻一点。我是在台湾的大陆人，我们一直相信台湾人啊，想要活，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
0: 是我们天真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这64架是以什么样的频率，以什么样的这个速度来交货，而且呢 APEC 之前 G20 之前还有没有 F-16 会飞到台湾，这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其实路透昨天呢也有一篇的独家的报道。这个报道呢是说美国多名的知情人员透露说中国在2028年之前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当时2027年这个年份也是他们说的，现在呢2028年也是他们说的。我真的很想说一句啊，能不能不要被所谓的这些外国的媒体或者外国的势力，然后呢逼着台湾的人民自己倒着数这个数字，这个年份中国大陆从来没有一次的提过，都是被国外的这些媒体和所谓的官员们洗的倒。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注意的是，2028年的确有两件事会变，一个就是台湾所谓的选举，另外当然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的确是可能会影响到两岸的趋势。但其实教授在节目当中呢讲过很多次，就是台湾民众心里想的是小确幸。我就在想啊，路透的这样的文章出来，会不会反而就会让一部分人呢就开始读到了一些错误的信号，说是呢既然2027年这个风险低了啊，那我们就不用急了，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一切照旧啊，政治上的选择也不用那么考虑两岸的现实了呀。可是我还再次强调一下，刚才啊就是我们说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除了说要坚决打击台独，还特别提到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也就是意思呢，谁是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家人，说得一清二楚。但我真的是现在有点担心哦，就是教授刚才说台湾人民不傻，但他们听不听得懂啊，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坚决打独台独势力这个话不能随便讲啊，因为你讲的话呢，然后接下来2027 2028 2029 2030数字谁不会算，然后呢你这推迟三年后就觉得说啊不可能会打。台湾普遍来讲不可能会打。我跟你讲，我跟你用的是普通话啊，你要换成那种以源头的那种台式的闽南一讲，充满了轻蔑，你知道吗？没啦没怕啦，你一听就知道，这你听得懂这种声音的感觉啊。啊，你在这个纽西兰那边、新西兰那边也遇到那些台湾，他一讲到台湾话，他得意的不得了啊，就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里面的话，说清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没事，你大陆就不要讲，你一讲了以后，你做不到，你就乱讲。那刚刚你登出来的照片是谁讲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这个三个礼拜前的话呢，那个金灿荣莫名其妙莫讲了一句话，说2027年危险。这个金灿荣是这个人民大学平常讲话的时候。说句良心话，这些做大陆内部政策这个智库，大陆没有什么智库，没什么专家的，大陆真的有权讲话的人是不说话的， 大陆媒圈讲话的人就分析一大堆啊，你自己可以了解到，如果你对大陆有，我算对大陆比较了解的啊，那他讲那个话的时候，他没事干，他说这个话干嘛？对不对？啊，那么大家心里要掂着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呢，那台湾人本身呢、啊，你知道在面对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感觉到是真的不一样，因为你每一次，我们一开始强调，哎，这次真的不一样，那你不能够每次都说这个不一样。
0: 狼来了，是不是？
1: 我不想讲这句话、啊、狼来了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啊、但是这次的话就不是狼来了，就是真来了。嘿嘿，你觉得你要了解这个情况，那你不能够每一次都觉得说啊，因为实际上你会做各式各样的解释啊，就是美国人会来帮我们忙啊，怕美国什么的。因为我跟你讲啊，所以这个大陆本身在目前的立场上来讲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谁不知道赖清德现在在玩什么东西啊。赖清德为什么要不准台湾人到大陆去？你知道吗？这个中秋节的有个包机啊，要到西安去，居然那个梁文俊说不可以，还悠了一默吃个豆腐，所以不高铁不是很行吗？你到哪去不是转高铁可以去西安啊？你懂吗？就讲了嘛，我难过的要听了都难过。你对大陆来讲的话呢，你说大陆心里什么感觉啊？就是有志难伸的人啊，想要战场立功的人。啊，那可以，这个做这个实力的评估的人啊，他们现在面对这种情况，他不难过吗？所以说，对大陆很多人来讲的话，利用这个国庆讲话讲狠话，那是难得的机会啊。那这个狠话能够狠几次呢？那大家心里要明白啊，对不对？这个不是小确幸啊，这是大灭亡啊。
0: 嗯，
1: 懂吗？对于台独来讲的话呢，他们我说一句良心话啊，咱们现在讲的实在话。啊，因为这个台湾长期来讲以那个甘之如饴啊，做这个次殖民地为荣啊，跟海外的关系好得很。你知道台湾虽然看到洋人一大堆，像你在新西兰那边，他妈台湾人一大堆啊，台湾人特别喜欢来这个，一拿到身份就回台湾去了啊，两头捞啊，又安全又有钱啊，就这样子，甚至还捞溜到大陆去来捞啊，都是这样子，没很少很少例外的啊。因为我这个岁月的成长。66年来台湾就这么干的事，我真的是做了跟人家不一样的选择。
0: 嗯，
1: 啊，我的自费我讲了好多次，我读哲学是我喜欢这个科目，而且我以前乖乖的投那些所谓的这个蓝皮蓝骨的人啊，就觉得说希望就放他们身上，乖乖的啊，乖乖投啊，我以前没这么调皮啊。啊，没有这么说的就是搞不是读书嘛，我在台大那种升等压力，我学术压力大得不得了。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没有任何压力，都是用骗的。啊，现在的话说不得了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哇，我变成在台湾唯一的大陆人了、啊。像我这么纯的大陆人，真的没几个，你知道吗？
0: 这倒是。
1: 我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嗯。
1: 也怪他们语言长得也不像，那姓氏也不对啊，那省级更不对啊。啊，我讲到大陆的时候，哇塞，我还觉得这真是我的家人。我说句良心话，当我说要去大陆定居的时候，我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0: 嗯，是的。
1: 啊，那我真活不下去的话啊，那其他的话呢，大家都是有些人，我讲这句话。要配合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昨天国庆日的这个气氛呢、啊、就他讲的狠话我们就要去激烈的回应。
0: 嗯。
1: 啊，我们要激烈的回应，这个不是小确幸，这是大灭亡啊。
0: 嗯。
1: 啊，对不对啊，因为你对于很多人来讲，你看你这个台湾现在到了秋天，鸟语花香，不冷不热，多好的地方。但是你说这话的话，就最前一阵子有很多人讲说从解放军一定要驻军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非要来不可的话呢，要维持社会的安定，那否则更惨更乱了。这样可以打几天呢，但接下来的维持你要靠谁呢？你能信得过谁呢？
0: 哎，
1: 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
0: 教授，我在这儿我补一句，就是因为我们对台湾的岛内，说实在的，就像教授说的，我们傻，我们善良，我们又相信台湾的人民，觉得自己是一家人。但是最近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味道很不对，马上也双十节了，我就在想，你说台湾民众他们庆祝的到底是什么？就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历史弄得七零八落，那他们到底在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己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思维的模式，难道不觉得自己很混乱吗？
1: 有一个电影名字叫做背着 Prada 的恶魔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台独分子就是 Prada 啊，他自己是恶魔，他是背着 Prada 的恶魔，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亮一亮 啊，那背 Prada 的人的话呢，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但是人家知道这个话呢，知道这个名，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中美八点共识当中里面牵扯到了两国的铭记二次大战时候的那个联盟的时候的这个基础啊，那么就是参加国家档案馆以后来发表这个声明，把这条纳入更有意义。哦，台湾不得了了，哇，一大堆记者联名啊，
0: 对
1: 啊，问那个张涵的啊，这个什么状况什么的。上午我碰到那个家伙还在那讲说，哎呀，这记者表现不错，我说不错个屁呀、啊，什么不错啊？你根本就是找茬嘛！你平常他妈拿来当那个皮包用，一下有用了，翻开，你有没有打开过皮包里面什么东西啊？
0: 嗯，
1: 啊，你会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啊，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要了解这个情况，你中华民国的话，现在整个国庆啊，那基本上就是当成一个啊，那只是说是这个台独的没有自己的国庆日啊，也不敢有自己的国庆日，那就随便抓一个来。啊，大家心里都很好笑。这个年轻人，我其实那一天讲啊，我那一天讲说你要严惩台独分子的时候，那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哇塞，我们是在这个时代中长大的，你怎么严惩法啊？
0: 嗯，
1: 啊，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你要了解，我是在台大的情况啊，我跟台大的情况呢，都是台湾这个比较活得比较好一点人，活得比较好的人呢，第一件事情啊，小孩就升到美国。哎，我们在台大里面，那我都不忍心调查，对不对？你难道不懂这个吗？谁不懂这个？啊，这世界上哪个人不懂这个？这台湾都办得到啊，也不贵嘛，这台湾就简单的很啊。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有美国护照，你还在这边大喊台独，你他妈不要脸！我告诉你。
0: 对呀、啊，真的就是自己。
1: 对啊，就这种情况啊。嗯，就是啊，所以说你现在，所以因为大陆真的是，我常常在讲，你。高层一定是非常了解台湾人的啊，台湾人确实是极其精明啊，极其精明。所以你看到，所以我有那个不好意思讲，就是很多人讲的哈，大家什么这个推到啊，其实你有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觉说，哎，这个我都不忍心强调，就是说大陆是真的很认真的啊。我在那讲了，不好意思讲的，2027年的11月。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习主席要看这个样子会继续做，那他要什么来面对历史呢？那不就这个事儿吗？
0: 嗯，
1: 所以大家心里看不懂，所以说这个国庆日讲的就啊，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看懂啊。他不是我们光在这个 YouTube 上讲一讲啊，对不对？啊，在这个国内的情况也要让大家了解到啊，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讲，我这个话曾经说我要打你啊，我要打你啊，我要打你。这个话不能够常讲的，你知道吗？这个是每一次讲话都要有不同的措辞。刚小娇不是讲了吗？这国庆日的公告像是一个咨文一样，每一个字都字字斟酌啊！哎呀，吟成一个字，碾在书经虚啊！
0: 对
1: 啊，那个里面的文胆都是要费尽努力讲，因为他要考虑这个后果。那否则的话，我看了啊，每一年国庆都来了嘛，严惩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讲说啊，明年的今天的话，反攻大陆成功，那不鬼扯吗？
0: 嗯，
1: 那不一样的情况下嘛。
0: 是，
1: 我是被骗大的，你知道吗？
0: 啊，我真的
1: 这个中国的那，
0: 的确是，
1: 就很可怜的。有的时候我讲到这，我有点难过。我一开始觉得我命蛮好的，后来发觉哇，我这个一路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脑袋都被洗脑被长大，所以我本身我原来你很难想象，我是个很听话的人，你知道吗？啊，我听话，因为我爸爸很严格啊什么的，我甚至非常听话。我现在发觉听话没用啊，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
0: 嗯，而且我真的就刚才我为什么在强调2027和2028年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被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官员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媒体逼着我们倒数呢？这个倒数明明就是他们编出来的，然后呢，台湾民众还自己小确幸哦，2027年又可以得过且过了，我们又看2028了，干嘛要被逼着倒数呢？我真的看完了之后啊，我内心有一种很明确的这种感受在。好，那么当然了，这个话题我们接着会去看，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刚才所谓的啊，台湾的海巡署对中国大陆的渔船动手了，然后再加上 F-16 的所谓的战机也到了台湾了，中国接下来中国大陆会是什么样的动作，有没有围台军演，有没有什么样的真实的动作会出现，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下一周呢再来跟大家做观察。那么都说啊，如果我们还是保有一种天真的然后呢善良的心对着台湾的广大的民众，但是对于日本就没有这件事情了啊，大家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之明确的。所以呢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对台独分子的表态非常明确之外，中国这一次对日本的表态也是相当之明确。9月30号的时候，外交部呢就回应了一下关于呢日本有关不设禁忌的要去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言论，公开的是强烈表态，直接投这个首相的头衔不用了，直接称呼高市早苗的名字。我们再强调一遍，大陆啊，说中国的这个外交部也好，中国的领导人也好，这个话绝对不是随便说的，不说首相这个头衔，也绝对不是随便就这样比如说略过的，直接这么称呼高市早苗的名字，就明确的对于这件事情有了中国的态度。而我们看到呢，同一时间，其实这两周我们要不得不说日本也是够糟心的，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一句二战盟友，的确让日本呢现在完全没有了立足之地。然后呢，高市早苗想在联合国大会上去挑战敌国条款，还想入场，也直接呢被俄罗斯就痛批，意思就是你休想啊，想也不要想。那高市早苗呢，可能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有消息出来，他是不是要改口呢？10月5号的时候，高市要发表一个施政演讲，然后呢，共同社最新有一个披露，说是草案里在谈到中国的部分，高市改口了，他打算用的是重要的邻国这个词，而且他还要强调日本将会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就这么一句战略互惠，什么重要的邻国，就想把所有的事情抹平吗？怎么可能有那么简单的事情？王毅外长呢，前两天不是见到了日本贸易促进会的协会的会长吗？严务义，那个时候对日方的表态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就是告诉日本最紧迫的是什么，就是尽快要去纠正你自己国家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而且谈到历史的时候，王毅也再度警告，如果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的教训，要去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的历史来翻案，替战争的罪犯来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这个话总结得多好，我为什么把它念完啊？我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一些的语言，真的我都觉得可以用非常的美来形容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说回来，教授您觉得中国会给日本这个机会吗？如果高市早苗像这样含含糊糊的，好像就跟中国什么又最好的邻居了，又用什么贸易方面的往来最重要了，能含糊过去吗？
1: 不会，绝对不会，绝对绝对不可以啊！因为我要讲几个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境啊这个最害怕的就是做比较嘛，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个中美的这共同八点共同宣言第三点，讲到伊朗的时候，啊，里面就讲说，第一点直接讲伊朗不能够发展核武器。
0: 对，
1: 啊，中美之间为什么扯到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底下接着讲说，霍姆斯海峡不能够收费了。这个第三点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针对这个来讲的，日本发展核武器还要搞核潜艇。大家知道什么叫核潜艇，而且藏在海底下，啊，从海底下上来的就发射。啊，能不能搞得出来，当然搞得出来了。日本的科技比伊朗强多了。啊，那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话呢，受到威胁的最大的是什么，是谁啊，那不是中国是谁。那以色列都能够拉着美国搞到我们变成了中美的共同声明第三条。那中国现在就是能够吃这个哑巴亏，你刚刚看那个照片。那当然要给高市早苗一点颜色了，
0: 嗯，
1: 要给他一点颜色，对不对？然后第二点，严务义见的是谁啊？王毅啊，王毅是北京外语大学日文系，王毅的日文，王毅长得可以很明星脸啊，身高啊什么各方面，日本人喜欢王毅喜欢的不得了啊，啊，当过大使啊，对不对？那严务义跟他讲的话呢，他讲就更进一步讲啊，对不对？那个意思就会说啊，你们这个情况的话，我把心里话跟你讲啊。你这个整天来没有用啊，那高市早苗的话来讲那话啊，高市早苗是靠这个选上，他不会认错也不会道歉的，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呢？他是靠这个来的啊。然后第三点，我要整体来讲啊，我们要用一个观念啊，一个哲学的观念来讲啊，这个什么叫做两国之间的政治有很多事情是要透过大家心领神会来了解的。
0: 嗯。
1: 啊，这个中日之间重新建交是1972年的事情。大家的话呢，可以搁置争议的同时啊，就是要看 说的多还是做的多啊，这样。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高市长苗最大的麻烦是让中国觉得很丢脸。说句良心话，从去年的11月7号高市长苗讲台湾有事，就日本什么存亡世代危机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我现在难过什么？那么日本人怎么又来了？我说他难道就不知道中国现在正在处心积虑要跟你好好拼一场吗？难道你看不懂这个吗？小廖，我们说句良心话，咱们今天就不管了啊！我们今天到了这种地步，有一个人打中心里就不怕你。那我们刚刚讲台湾那边的水炮开的是要故意挑衅你，叫你回首，告诉你迟早会回首。但是日本的高速转票讲这话，居然还获得了日本自民党有史以来最高票当选，
0: 对，
1: 可以票数多到300多票，可以修宪，那这不是打脸中国吗？我跟你讲啊，昨天呢、啊，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春田晃大
0: 啊，
1: 村里面的一个田夫啊，妈晃悠悠的提了把大刀到中国领事馆啊开庭，我看了一下里面讲的那内容啊，他就做梦有人神。日本那个大造之神给我完蛋，他妈给他托梦，叫他到他妈大使馆里面去，他妈看逢人就看。我觉得他妈这个神经病到这种地步，你妈恨中国恨到这种地步，不是跟中国恨你，我可以理解。那你日本人恨啥中国人呢？人家大使馆这边人有头有脸的人，干嘛？你干嘛要拿大刀跑进去要杀人呢？
0: 到可笑，就是真的是。
1: 不是我本来拖了他们180天半年，拖了半年，然后才他妈起诉，还一直他妈花了他妈3个月调查他心里有没有问题。他心里哪有什么问题啊，他就是反正嘛，恨到这种程度，我就完全不能理解。如果反过来啊，我们这个山东有个农民提一把大刀到了这个到了北京日本大使馆，这个可以理解啊，他听多了。这他妈这日本人嘛，自卫队的队员，我越想，我后来我告诉你哈，我讲你这个历史记忆当中啊，慢慢的你只有习惯性的思维。而没有这种理性的反应以后呢，你出现这个结果就是荒唐到，就是你看这个日本人样子，日本为什么花3个月来证明他是不是神经病？我们通常神经病3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花半年时间来决定他到底有没有神经病？这个原因就是没有嘛。他就是有一次有个电影啊，里面就是像那个希特勒要造反的时候，跑到法院被受审一次没有判过的时候，希特勒第一个讲说。我承认我是 guilty， 但是同时他讲了一番话，非常有名的演讲啊。然后那个法官一直猛点头，后来判的很简单，大概啊几个月都不到啊。那个这个日本现在上下其手啊，这个田夫放大，然后不知道叫啥名字啊，反正就是这个啊，这个农夫啊，他妈晃悠悠的到中国大使馆提了把大刀，
0: 他的名字
1: 所做的这个事情，他好像就名字就这叫这玩意儿。他做这个事情说明了咱们中国人真他妈丢脸，你知道吗？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这样欺负我们，然后事后呢70-80年来日本居然不但不道歉，还觉得中国可恶应该消灭掉，妈凭什么？所以你现在要搞到什么核武器啊核潜艇啊，如果以色列可以叫美国这样子来制裁伊朗，然后我们前面这是伏笔，你知道吗？
0: 嗯，
1: 这是伏笔啊，
0: 你就知道了。
1: 不是拉着下次美国人过来讲，你也讲啊，日本就不可以搞核武器啊，这是伏笔啊，你知道吗？一样的道理啊，以牙还牙，外交讲对等的叫 reciprocity 啊，对不对啊？这不是说我激动啊，但你现在讲的话，那日本本身来讲的话，根本就不觉得中国人有任何威胁的可能性，也不害怕。那你讲这也没有用，你现在直接就是对他讲说，言威你来没用，
0: 对
1: 啊，你回去选举
0: 没用。
1: 谁来也没用，绝对不可能的啊！你讲的一来，哇塞，日本拿了核武器一偷袭，把整个东南沿海杭州市不见，还得了啊！我的天哪，那你真的不要命啊！所以我希望下次。
0: 教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们习惯性的对一个历史，或者是说呢，对他们过去啊，自己觉得自己不清楚的，习惯性的就形成了他们的记忆。但这个历史啊，它是不会变的，它就在那边。如果你自己不去正视它，你一定要去扭曲它，那外部的一切的，就是我们说看到了事实的人，就会用最真实的，也是最痛的，让日本更痛的方式，让你认清历史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就算高市早苗他嘴上说的什么重要邻国，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可是呢，的确日本的企业现在呢是感觉到了压力了。这不是中秋和国庆长假了吗？大家要知道往年哦， 大陆的游客、中国的游客去日本的，那绝对都是属于呢，可以说是怎么说呢，铺天盖地吧，或者说呢绝对是支撑日本经济支柱当中的重要一环。可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出来呢，日本已经是跌出了中国游客十大热门海外目的地，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是榜首哦，今年年十大都已经进不去了，取而代之的比如说什么印度尼西亚呀、马尔代夫、土耳其、韩国等等等，甚至是包括新西兰这边都在，但日本已经没有了。另外一边刚才也提到了，日本经济界其实非常非常努力想要对华来进行交流，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言无意之外，日中的这个经济协会，还有日经联以及呢日本商工会协会，本来他们呢是原定今年的一月份要来访华的，但是呢没访成，这不是取消了嘛，所以要
1: 调到，对对，取消，我记得
0: 最新的消息是说他们要拟定哦明年三月份再来。这里边我其实还想在这边补充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阎文义除了见到王毅之外，他这次其实还见到了何立峰，而且也见到了中国贸促会的会长任鸿斌。所以我在这边想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王毅外长的表态了，但是在与何立峰会晤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说法是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所以啊，我不是在这边挑刺儿，但是这个话呢听完了之后，再跟王毅外长的那一番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表态去做对比的话，我就在想，经济界的这种搭桥真的就能够弥补政治界比如说他们政治高层的这种所谓的一些造谣啊，或者是 胡言乱语吗？
1: 不可能啊。经济无法独立的，说经济独立什么自由贸易啊，什么什么自由经济，胡说八道。为什么？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那都不是以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作为后盾嘛，甚至媒体的力量都参一卡都参过来了，这哪里有什么的。我跟你讲，日本像这个盐务业啊，其边呢还有那个什么就在游击夫啊什么的，他们一直有这种啊，中日之间的话可以用经贸来取代，
0: 对对 对
1: 原有政治上的这种啊争议啊，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原因。第一个，时不我与啊，原来日本经济明显占优势的时候，那中国可以忍耐，可以忍耐嘛。就是在过去的1972年建交的时候，那个大陆大臣里面都有伊藤洋华堂嘛，啊，搞日本那一套啊，日本学校啊，日本什么。啊，这是就时间不一样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问题解铃尚需系铃人啊。我刚刚讲，我为什么讲的这么激动呢？啊，我自己，我代表我自己，但是我代表大陆很多人的广大的人口，他觉得日本太不打咱们当回事了啊。就是说这个可以啊，这个这么重的事情可以啊，用这个经贸的方式来这个解决啊，这个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事情。然后第三点。日本的经贸团体要解决什么东西？现在日本哪一样东西产出来了啊？就是什么马桶啊，什么吹风机啊，或者什么电风扇什么的啊，冷气机，哪样东西中国自己不行啊？啊，你就为了一口气，你要用中国自己的，对不对？那你更不要说是去到我自己跟很多人讲说，这个尤其是说这个去大陆有啥好玩的？怎么去日本啊？日本没啥好玩的啊，最主要是原来的话是新鲜嘛，现在新鲜感没了。啊，那你现在你去看看杭州跟苏州啊，对不对？好玩的地方那多的去了。我跟你讲，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聊到旅游啊。那十一长假现在就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你现在在日本来讲的话呢，去日本的实际上理由是什么？啊，你要出租不舒服，
0: 便宜，
1: 日本也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日本，去干嘛？啊，日元低是吧？我告诉你啊，日元低，币值的贬值跟物价的上涨啊，他们是同步的。啊，你根本就想，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币值低啊什么就可以当大佬了。对不起，物价也要上涨的。
0: 是，哎，教授，我这边看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我刚才看的我真的是，好好来解读一下，请教授啊，是蔡英文去了斯坦福大学演讲，就是刚刚出来的最新鲜的消息。然后呢，说是他是以前。台湾的前领导人的身份去的美国，而且呢，这一次还不是一般的交流会，而是聚焦科技与国家安全的会议。他谈到的内容啊，包括了半导体、经济安全啊、战略竞争、 然后呢还直接涉及了比如说台湾在中美的科技界的一些的地位啊，还有他以前曾经的一些重要的表现呢、啊、就是在美国爸爸面前嘛说一下自己的重要性嘛，同一时间也好像自己呢是一个什么前领导人的身份，这样呢发表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因为这个消息是突然间我们看到的，他去的是斯坦福大学演讲，没有说他后续会不会跟其他的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官员接触啊等等等等。但这个安排很故意哦，大家不要忘了特朗普之前是明确说了不要让台湾的官员随便去美国的哦，不要影响到中美关系，但安排蔡英文这什么意思呢？
1: 而且就这个时间，
0: 哎，对啊，十月二
1: 国庆假期，
0: 对、
1: 嗯、对不对、嗯、故意的嘛、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打一个明显的擦边球啊，拿擦边球当正式的球赛来打了，实际上没有什么任何具体的效果啊，因为呢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未必就是那么合作无间呢 啊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呢，因为蔡英文在的时候啊这个人讲起来啊运气特别好啊，然后凭安全下庄啊，自己的好处一样没少啊，然后继续这个能够避免事情没有人能够避免。那这个当然是做给大陆看的，斯坦福大学是个大学啊，你要了解这一次这个集团会有这么高的一个规格，那我相信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坚持啊。
0: 嗯，
1: 那底下的他这个我们就会谈一结束说哇美国媒体骂翻了，
0: 对呀、
1: 啊、哎呀你这示弱啊什么啊，该没有国格啊什么的啊，尊严何在啊，话都很多。斯坦福是什么大学啊，斯坦福就是在加州啊，对不对，在这个旧金山那边的，对不对，他们基本上就强调这是自由精神了，甚至美国的力量了。再加上斯坦福大学你想也知道台湾的半导体发达，就我们台大毕业电机系毕业学生住在斯坦福附近的有多少人啊、
0: 嗯、
1: 他们这个 lobby 的力量有多强啊，所以你一想也知道。
0: 网友就说送钱去了、啊、又去送去了。
1: 我说句良心话，我常常在讲大家都已经低估了。其实台湾在美国的 lobby 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第二大嘛，说。
1: 我跟你讲哈，没有人做过这个第几大的调查了啊，但是因为台湾人在斯坦福大学的影响力特别深厚，我早一辈比我大20岁的人，印象中包含我们学校的电机系的老师，好像通通是斯坦福的。
0: 嗯
1: 啊，一个学校这么有名，邀请了这么多台湾学生，台湾人才都在台湾吗？他其实是有规划的了。所以去斯坦福大学的话呢，因为人实在是多到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有个校长李世哲校长到斯坦福去演讲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学生都已经坐得满满的、就多到这种程度。嗯，
0: 所以、
1: 啊、所以你的、
0: 哎、我今天看到这几条消息啊，我真的觉得说一句很直白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欠揍。就是
1: 对啊，我跟你讲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大陆人很难理解啊，就是心情上很不平衡啊，就是49年到79年大陆过的是非常辛苦啊，但是你一定要比住一个气啊，你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大陆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的今天的话呢，那在台湾这边当次殖民地的时候啊，那确实是有他意想不到的好处啊。啊，那你比如说在台湾这边跟美国的关系好啊，美国人拿台湾当曾孙子用。哦，对啊，应该是这样的。美国人的爹是以色列嘛，那美国人的儿子是日本，日本的儿子是台湾嘛，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是以色列的曾孙呢、啊。嗯，啊、就是确实，因为我们这边的文化环境啊，你看我都笑不出来了，因为我讲的是事实。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全世界的外交部站在以色列，还不是个大壮，就是一个什么机构插压的以色列国旗在那边，这个林佳龙在那边讲话。大概全世界唯一的，
0: 对
1: 啊，如此支持以色列，现在全世界哪有人，连美国自己都不敢这样公开的啊，站在以色列国旗旁边的，只有台湾愿意。
0: 嗯，
1: 你就可以了解到
0: 啊，这个我刚才一开始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教授其实有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最近教授也觉得最近很乱，就说呢各方的这个动作，这边的表态也是非常非常的上高度，但那边的回应呢你也能够感觉出来，他们就是疯了一样的在做很多的挑衅的动作，然后呢他们很多的回应你也觉得真的就是有一种呢已经完全失去理智的在做出的一些回应，包括了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动作，什么蔡英文去斯坦福大学 学啦，然后也包括了用什么这个刺水枪去刺中国大陆的渔船，这都不正常。但是不正常的背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会要爆发大事的一个前奏。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哦，是不是只有我跟教授这么感觉，还是说大家都有同感？
1: 我跟你讲哈，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我甚至于啊，我的假设就越来越真实，就是说是美国啦，希望日本啊、菲律宾啊、台湾啊都能够挑衅大陆开这第一枪，然后呢就是联合起来制裁。那因为这个已经不叫阴谋了，这个叫阳谋了。
0: 对，
1: 你要做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大陆表面上就在克制，实际上呢就在放话，然后再慢慢制造条件。这个条件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是一直在讲。有些无谓言之不预，这个话说久了就不行了，说多了也不行啊。就是说你心里要了解这个情势上，要制造这种氛围啊。那这个在台湾制造氛围的话呢，除了有前阵子讲到说是讲到统一后的问题啦，讲到什么十二条啦啊，然后这边有个张师大的教授啊，这个一个人他就聊到这个一国两制啦，或者讲到这种问题啊。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说一句良心话，我在利用这个节目，我说一句心里的感觉了，啊，我们呢基本上啊要统一的时候啊，大陆现在最终的希望是希望你心悦诚服啊，
0: 嗯，
1: 就是拿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这个理想，哎，我最近还想考虑要不要写本书出来啊，哎，我讲说为人民服务这里面有哲学的啊，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感化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就这个不是说，哎呀，我怕你打我，所以我要同意，这个没有用啊。或者说是，哎呀，你这个让我钱赚的不够，我赚的够了我就同意啊。还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讲法，什么什么一比一啊，人民币什么新台币兑换什么的，这个胡说八道，这个违背市场原则，而且也没有任何效果啊。只有笨蛋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真正的话呢，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任务重大，我要强调，因为我现在上课上政治哲学课，我政治课上了个半天嘛，通通都是就讲求社会平等啊，讲求共同富裕啊。那你除了这块你还有什么政治理想？那么政治哲学当然就讲政治理想，所以我只有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因此我只有在阐释我的这个理论的部分，那我觉得才能够把心静下来，否则我没法活了，知道吗？啊，我真的是觉得每天都乱成这个样子啊，对不对？
0: 是，
1: 那没法活了。
0: 哎，我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一会儿还有个大话题啊，所以我留一点时间，我稍微补充一句，就是呢，最近大家不是看到老挝跟中国来合作，共同呢去建这个培训中心嘛，然后在机场也会有一些什么航空学院，然后呢也有标题就说是这是中国第三个海外基地。这件事情呢，我不想来多聊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巴基斯坦最近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大家应该有目共睹了啊。这回呢轮到老挝，而且对于老挝的这一次合作，我们看到了，也绝对不仅仅是对基础设施啊，对投资啊，对这一些我们说的安全保障啊等等，它还有人才的培养。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教授提到的，你在我们说要共同富裕，我们一起呢来说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这样一条路。你看看中国对于邻国是什么样的态度？台湾是自己家人，然后你在那边搞那些的动作哦，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有一句话叫不知好歹，所以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巴基斯坦和老挝的这条消息，来做一个对比啊，让大家看清楚来中国
1: 对
0: 于邻邦都做了些什么，而自己家人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好，最后啊，留一点时间，为什么说还有一个大话题，就是呢这一次其实中美领导人会晤当中还有一个重点话题是 AI， 而最近又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出来了，就是美国的军队，或者是说呢美国整个的政治的体系和军工的整个的这个体系在改变，马斯克要回特朗普政府了。他回去这一次不是去为了省钱的，他要去做国防部的顾问，研究的就是美国未来要怎么打仗。赫格塞斯呢昨天就宣布启动一个叫子午线的计划，是由马斯克还有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创办人拉奇，以及呢前众议院的议长金里奇，他们三个共同来领衔研究未来的战争需要什么技术什么武器。这个研究小组呢要在120天之内就要交出最终的报告，而且拉奇甚至是说他们的考虑绝对不仅仅是眼前，他们要考虑的是2030年、2050年，甚至2100年那个时候的战争长什么样子。这边成立新部门，另一边大裁员。 赫格塞茨同时宣布要解雇合计20%的美军的将领。他呢说，这可不是媒体说的什么什么清洗哦，这是在追究责任。而且他再次重申了，说他要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整顿美军，要改变美军的形象。以后的美军不要胖子，不要挂性别者，不要大胡子，不要怪咖，也不要懦夫，更不要激进分子。他要的是战士。而且他还强调说呢，30岁以下的男性美军必须马上立刻啊，每一年都要去接受这个睾酮啊浓度的一个测试。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看，要把军队改革、政治价值、科技企业全部都放在一起，这个美国的军队未来到底要朝什么方向走啊，教授？
1: 我跟你讲啊，这真的是个大消息。
0: 对啊，
1: 这个可以说是美国最后一招了。昨天呢、应该说是前天呢、他成立了 AI 宪法。然后呢讲的含含混混的，就是照大家自己啊设点约制啊，因为大家有危险啊，因为美国老百姓啊发觉，我觉得你想想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美国跟伊朗一打，第一个炸弹就炸死168个小女生。
0: 对 ,AI 啊。
1: 这个大概就是可能就是 AI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恶果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 AI 呢武器化的过程当中，这个设计 AI 武器化的人不一定能够管住 AI 永远不要害到人类啊。你要了解这两件事是分开的。就是 AI 是机器接受到的指令，这个指令就是讲求效率，讲求计算，讲求功力啊，讲求的话呢工具性理性。那如果他真的听话以后发觉应该要去除掉世界1/3的人的话，他就会干啊。所以对啊，所以这个 AI 武器化的过程，但是对美国现在的话呢，因为美国现在军队面临的4大问题。第一个，人员不够。第二个的话呢，军队太贵。那第三个，武器当中传统武器到底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做不出来。那第四点的话，打仗的方式很像是好事多超市一样，上厕所拉了美国人用卫生纸，人家那么2-3张、4-5张，他那啪啦啪啦一叠啊。美国的武器就啪啪啪啪的一下打到库存都完了。就是浪费习惯了。当赫森发觉最浪费的要节省钱了，要美国撑不下去了，那就把所有的这些胖的留胡子的什么的我说在我也当过2年兵啊，那个将军很多人都胖得不得了啊，对不对？他自己长得高高大大的，这都不行了。以前有一个这个越战很有名的，就是这个鲍威尔那个时代的一个新上将，就是高高胖胖的。现在这些 woke general 通通都不要，要滚蛋。那换什么呢？换 AI 武器化。我跟你讲，美国心里很明白，我们平常讲的就是说就是来了5000架无人直升机，就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你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飞爱国者飞弹打打你这边发1000颗，1000颗是美国一年的量，还剩下4000个，4000个当中有2000个自己掉下来，剩下2000个进来砸了不得了，价钱便宜的很，没人死。所以你现在打这个仗的话呢，美国一听，美国的脑袋就简单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下面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改变了战争形态你想要超越哪一国？大家都知道了，那中国不会搞嘛中国不会搞嘛，
0: 搞无人机比比看哦，真的是。
1: 不是，那差太远，差十几倍几万倍。那第二点的话，那你所有的国家的话呢，以后就武器化，因为这个就觉得便宜又好用啊，对不对用好，反正就是量。是的，然后你第三点的话，我们是人呐、你搞了一个机器在旁边，他妈随时可以杀人，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像我自己我最近这个写篇文章讲说，我们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科技的发展进行反省18世纪第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用法文写的日内瓦哲学家叫卢梭了。卢梭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叫《论科学与艺术》他里面就强调这个科学的发展导致出来的恶果胜过他的这个成果。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对于科技永远要维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哪有像现在跑到国防部里面去透过 AI 来发展武器，那还强调未来战争。未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啊。对不对？这爱因斯坦都说过未来战争一定，那你想想看，对核能大国来讲的话那 AI 可以做核子弹，那大家动不动就拼个你死我活，那还得了 我觉得这种自我灭亡的方式就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0: 而且他们真的是、
1: 真的是非常严重。
0: 我给大家看下一张，
1: 当然认真了，因为当然认真了，因为美国这是唯一的弯道超，现在美国要弯道超车啊，如果比传统武器，它怎么是对手嘞？
0: 嗯，
1: 对不对？就弯道超车了。
0: 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就是昨天不是刚刚宣布说要子午线计划吗？今天人就开会了。开始真正的研究了这个图啊，这个是国防部他们发到网上的社交媒体上的，好有好几张，那个我就没有截，就截了这一张最主要的核心人物啊都在场，已经开始讨论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想跟教授来探讨一下，因为你看啊，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的人，马斯克呀也好啊，拉奇也好，他们的公司本身不就是五角大楼的大合同主吧，大额的合同的拥有者， SpaceX 是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发射任务的，然后呢安杜里尔是供应美国多种的军事装备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就等于说军方不仅仅是提供技术和装备的人了，现在又请他们来参与军队未来的发展的能力。我就在想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有那种什么对人类的负责任的这种大情怀大理论，或者是他就坐在那儿想着自己，哎，我下一份合同，或者是我未来，他不是说不到2100年嘛，未来50年的合同我该如何来签。所以我就在想他们的这种比如说军事啊还有企业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是不是也朝着一个就明摆了就这样的方向去走了呢？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跟你讲，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啊，那么有钱的话呢为上，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现在的话呢，美国钱欠钱太多了嘛，美国没办法，军事预算在扩增了，到了特朗普第二年的话呢，就一下扩增2倍啊，这个1.4万亿美元，这个养这个军队怎么养得起来呢？对不对？美国基本上的话呢，发行债没人敢要了。那现在的话呢，这个 AI 的技术可以让它弯道超车，弯道超车的同时的话，这里面都是这个老板级的人物，像 Gingrich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公司啊，但是他的表现得很强硬。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啊，我们对美国并不是真的非常了解啊，我们对美国的话，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美国是一个只有金牌没有银牌的社会啊。
0: 是的。
1: 美国在世界上的话呢，就是它一定要第一啊。啊，现在来讲的话呢，大家会发觉中国两个歼36、歼50、6代机出现。那特朗普马上要搞 F47, 后来 F47 只有照片，拿不出东西来以后，那现在想办法就要研究了。那他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这个 AI 不能解释，我们以前就中国超前了，那我们怎么办？他的观念当中只有称霸。观念当中没有和平啊，和平是弱者讲的话，懦弱的人才会要和平啊。以强者的话，像海格赛斯这种人的话，就是说有本领的话呢，就来啊打一架试试看，要不要出去挑一架啊？其实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文化，你知道吗？啊，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文化，完全不了解。我前天上课的时候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礼拜四昨天上课的时候也非常有趣，就是我想要强调这个人的这个品位有高有低。那我认为品位最低的就是这个美国品位最低的，建国250年的时候，这个特朗普搞了这个白宫旁边来了个 fighting, 那个 fighting 叫做 MMA, 就是 Making Martial Art, 啊，这边 fighting。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品位很低的。结果我班上有一个白宫的实习生啊，他亲眼看到这个，哇，觉得不得了，好棒。然后另外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讲说，他从小就参加 MMA 的学校啊，好像觉得说这种 fighting 才能够展现美国人的精神啊。我一听我吓坏了，我课差点没上，还好稳住阵脚，慢慢讲说，其实 fighting 也是一种价值啊，至少不受欺负。我的天哪，我们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吗？小娇，我跟你讲啊，在这个外国学生多了，碰到很多这个价值冲突的地方啊。后来我还自我调节，我说 fighting 可能没有很 violent, 但我觉得 ice hockey 很 violent, 啊，就是 Canadian ice hockey 的。然后讲说，哇，全班的美国人都反对啊，他们讲说 a lot of strategies and a lot of techniques。啊，天哪，吓了一跳。原来 ice hockey,
0: 所以这么说起来，是不是就我们听到说那个赫格赛斯又什么做什么几百个俯卧撑，又什么睾酮素，是非常的离谱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可能在美国的这些人眼里面就是一件
1: 正常
0: 好，因为时间关系，教授后面还有通告，不讲，我们让教授稍微
1: 感谢
0: 教授今天精彩的点评，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来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带你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聊想通你，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的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他们好。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在你眼里谁是羊群？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我这物件的。

盛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
1: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当有随着光飘散，
6: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7: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1章，你死我活的战争三。战役仍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渠能更是不讲客套，卷袖子抄家伙就上。但如果你认为这两个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渠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一个圈子，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先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就崩溃了。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命令大将裘福率军进攻对方中军。裘福领命之后，奋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却没有丝毫效果。李景龙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裘福辜负了朱棣的期望。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呢，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裘福的失败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裘福只是他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儿，那致命的一招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都会发现，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攻击对手，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这正是兵法里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这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呢也不例外。就在他对裘福发出进攻中军命令之后不久，他亲率大军绕到李景龙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军居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朱棣转向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是万万没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但大部分时间呢，他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的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点记性的。这时候的朱棣呀，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南军已经把他团团围住，只等着拿他邀功请赏。在这种情况下，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
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朱棣如同困兽一样是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军，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之后呢，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乱砍乱杀，结果箭也被砍断了。左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实在没办法撑下去了。朱棣明白，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一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饺子，那也是绰绰有余的。他决定退回河地。可是仗打到了这个份上，不是他想退就能退的。当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的时候，南军大将平安和渠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到此就结束了。眼见战局大好，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呢，只能苦苦支撑。这时候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的预备队和后招了，而李景龙的大军正在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五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的感觉。就在这最后的时刻呢，朱棣居然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着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有点剽窃《三国演义》里啊张飞守长坂坡的手法的嫌疑。朱棣这么做呀，并不是想变成箭靶子。他的行为呢，类似于今天街上流氓打架那时候的一声吆喝，就是嗨，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到高处去表演，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动作呢被那个人看见。那么那个人呢，当然就是李景龙。这一次啊，他没有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棣的这一行动之后呢，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就是认为啊，北军有埋伏。他随即号令南军退后。而就趁着这个时机，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仍占据着优势。而这时候的朱棣啊，才是真正的叫苦不迭呢。自打起兵到现在，还从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全部军队已经投入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了。而自己本人也已经身披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要到此结束吗？不会，绝对不会。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率领他的军队继续和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这时候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之外呢，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呢，还远远没到头。此时的北军呢，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士兵的素质比较高，
一时之间呢，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打破了这个僵局。大将徐能啊，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呢，他更是极其活跃啊，状态上佳，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这个人绝非只有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这时候啊，战场上的士兵们已经杀红了眼，从天明打到中午，双方的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着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徐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排编，他要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之后，他大呼着灭燕灭燕，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自然是大受鼓舞，冒死向敌阵冲了过去。徐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呀，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而它诡异的程度呢，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了。这事儿呢，发生在徐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的时候。要形容这件事儿啊，必须得换用《封神榜》或者是《西游记》里的语言，那就是：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帅旗，只听得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风是早不刮晚不刮，单单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么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给刮断了。如果不是这件事在于正史啊，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想到的。当时的士兵里边啊，十之八九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的时候呢，房上掉了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都被吹断了，那就如同做生意的人呢，被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还有心思去打仗啊？而朱棣呢，却是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的时候竟然出现如此转机。他这个发生概率呢，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了500万、5000万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惊恐不安的时候，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呢，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啊，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呢，他顺便放了一把火，这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的大火之中，北军发动了总攻击。这突然发生的变化让徐能大为意外。回眼望去，
大本营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逃跑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想要突围是不可能的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一直跟着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道：今日即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他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呢，更是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啊，也不甘人后，估计呢，他对李景龙已经失望到了极点啊，连逃命都不愿意跟他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这一战，南军损失10余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将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呢，他本来是很容易达到这个愿望的，但是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当朱棣追击的时候啊，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而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此战之前呢，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了李景龙，但是呢，对这个人的指挥能力是有怀疑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他没想到这一招啊，还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已结束了，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呢，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的教训和经验。在我看来呢，至少有三条。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扔垃圾一样扔掉。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三，旗杆应该换成铁的，不可以偷工减料。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的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如果不是那场大风，这胜负属谁还真的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打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10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地在他胸中蔓延。他甚至开始认为呢，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
何人是我的对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的时候，李景龙的拙劣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二话不说，弃城就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担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呢，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啊，继续追着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啊，都是在自己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呢，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一样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退可以保北平，进可以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炆家门口呢修了个炮楼，啊，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那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的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了，还有谁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么想的，啊，就朱允炆手下那几条枪啊，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着你。唐元和十年，永州。这一年的冬天，下了一场足以冻结一切的大雪。被贬到这个荒凉南疆的柳宗元推开窗，天地间只剩下刺眼的白。这不仅仅是天气的极寒，更是他命运的绝境。这一年他33岁，曾经名动京城的天才少年变法失败，沦为罪臣，理想破灭了，同伴散落了，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贫病中离他而去，无权无友无退路，朝廷要把他扔在这个潮湿阴冷的角落里，任他自生自灭。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牢笼，把所有的声音和生机掐灭，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这样的绝境里，正常人或许会疯，或许会向命运下跪求饶，但他没有。他穿上渔翁的蓑衣，划着一叶孤舟，毅然走向了风雪最狂暴的江心。那只船上坐着的，哪里是什么普通的渔夫啊？那是柳宗元自己那颗不肯低头的灵魂。命运越是想用孤独折磨他，他越是要把自己放逐到最深的孤独里。你剥夺了我的教年，我就坐上孤舟；你剥夺了我的朝服，我就披上蓑衣。哪怕全天下都抛弃了我，在这方寸之舟上，我依然是自己的君王。所谓的坚忍，就是在这要命的冷酷里，生生熬出自己的风骨。寒冬的江水里根本没有鱼，那他一个人坐在风雪里到底在钓什么？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和这个薄情的世界对峙，他在钓自己的风骨，钓自己对这不公平命运最无声也最狂妄的反抗。你们可以贬低我的肉身，可以抹煞我的功绩，但你们永远无法驯服我的骄傲。
杆放下去，千山万径的冰雪都成了他高洁灵魂的陪衬。你以为他掉的是无尽的寂寞，其实他吊起的是千古文人的尊严。大雪终究会停，最长的夜也终究过去。那一刻的柳宗元或许不知道，他在这场大雪里无声的坚持，已经化作了千百年后无数孤独灵魂在黑夜里并肩前行的不灭微光。千古一绝，独钓江雪，致敬每一个在命运风雪中从未跪下的高贵灵魂。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个早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我们依旧在新西兰送上问候。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华为赢得了一个大好消息。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华为宣布了和美国高通达成一项专属的许可协议，内容呢也是包括双方在 5G、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以及高通将收购华为部分的美国专利。
1: 那据介绍啊，这项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之后去完成。那该协议呢，也是体现了两家公司啊，对于符合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的许可实践的一个坚持。那这个逻辑折叠呢，是华为韬定律的一项核心技术。报道就指出啊，与这个高通达成协议呢，是有助于印证华为在芯片制造技术层面的能力。报道还称啊，说华为呢是视这个逻辑折叠新架构呢为一项新的突破，可以提升啊半导体的性能，并且可以帮助缩小与台积电等一些行业领先企业之间的差距。那这一技术路线啊，也会着重提升数据的传输速度，来弥补此前中国无法获得就是这个荷兰的阿斯麦的极紫光外的这个 EUV 光刻机的一个限制。那极紫光外光刻机呢，也是被视为生产尖端芯片的关键设备。
0: 是我们常说 EUV 啊，这个极紫外光刻机被视为在产品生产尖端的芯片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了。
1: 是。
0: 那么华为在几个月之前也是公布了它的逻辑折叠技术，公司目前呢也是被视为中国领先 AI 领域的这个领先的部分，降低对于英伟达等等加速器这些外国技术依赖的非常关键的企业之一。华为啊，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极其的一个重点了，包括这个韬定律。尽管它受到了美国先进技术的一些出口的我说牵制吧，那么华为呢和合作伙伴依旧也是在探索设计生产芯片的途径，去满足中国的数据中心和 AI 的发展需求。
1: 没错，那刚好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又在首个任期内收紧了对华为的限制。之前呢，其实华为啊当时是从高通采购过部分的手机芯片的。那当时呢，美国呢也是限制华为获取先进外国芯片制造技术之后啊，华为也是越来越多的去转向采用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半导体，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芯嘛。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华为呢没有披露和高通达成的交叉专属许可协议的具体的一个金额。那么华为发言人也表示，和高通达成这一项协议之后，华为预计旗下所有的专利许可协议的合同总值将会超过69亿美金啊。所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今天在第一件事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1: 是。
0: 第二件事是一个巨大的转向啊，如果说刚才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的话，第二件事是一个巨大的转向，意外吗？又合理，对吧？合理吗？又意外。
1: 意外。
0: 听完了，您能知道吴曼这一个很矛盾的说辞是什么？来看一看高氏造谣。高氏造谣突然称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邻国，一定要和中国去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怎么着？是希特会之后被特朗普传染了，也要构建战略稳定期。高氏造谣到现在为止都不明白中国给出的最终的要求是什么嘛？对不对？中国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了日本，不管是各个的层级沟通之中，还有就是通过外交的口吻，高氏造谣只有你撤回了你曾经的言论，纠正了你之前的言论，才有可能有下一步。
1: 中国这边都是明文说出来的了，
0: 就是已经给了你正确答案了，是吧？这是一道明选题了。
1: 是的。
0: 高氏造谣说看不见不知道啊，这个选不着啊，我现在反正就是表达，就是不断的表达，中国是重要的邻国，这是冲刺 APEC 呢。高氏造谣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之中再一次的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并且承诺自己啊将会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最不稳定的那个因素呢？
1: 他还承诺啊，他说我们将会努力确保就共同面临的挑战啊要保持沟通，推动对话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且要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高氏早苗呢，其实他现在面临

0: 边的先决条件，就是高市早苗的这一番言论必须进行到纠正。那中国在去年也是曾经啊，这个有发出了这个一些旅游的提醒吧，并且在贸易方面也有很多着手，这也导致日本的企业啊，在关键稀土矿物的这个得到的一些供应方面出现到了很大的一个滞后。日本着急，日本心里蛮难受啊。日本看着中国和美国现在这个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基调，这高市早苗说我也不能够掉车，之前我是先锋军，现在我也要做开创第一人，
1: 不能落于人后。而且呢，其实当时这个中国方面限制了稀土之后啊，日本也试图在比如说印这个南太地区还有包括其他一些地区去寻找一些稀土的替代出口的这个供货商，但是呢最终呢现在看到日本的这个最新的外交上的动向的话，可能真的是没有获得足够好的结果。
0: 但是你知道我看完了之后的即时感就特别像小马可士，小马可士之前也是说哎呦，中国的经济对于菲律宾很重
1: 很重要、
0: 我们要和中国去发展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关系，你在南海停下了吗？你停止作妖了吗？日本其实也是一样，日本现在的军国主义的复辟之路已经走得非常的明确了，
1: 是
0: 你也非常明确的知道中国对于日本最介意的核心的那个关键是什么，绝口不提其他的事情，一点手都不慢，这一边还动不动的老谈一谈核是不可以排除的，我们不回避的问题，对不对啊？这一边的话，这个盯紧了美国，但是显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发展的节奏不会受到日本的影响或者是一些控制，那么能够反哺给日本的最多就是一些安抚了。我觉得这已经是美国释放出来给日本的最大的能够拿到的一个可以去吹的资本了哈。那再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其实现在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走回头路
1: 是毫不留情的，
0: 是毫不留情的状态。那高市早苗不撤回言论，不纠正言论，同时又不慢下脚步，只是喊两句稳定关系，表达了这种很牵强的所谓的诚意，他又能够去撼动谁呢？
1: 就是漂亮话谁都会说嘛，
0: 是的，
1: 还是要看真正手上做的是什么。
0: 没错哈，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来吧，说完了日本，就必须要说一说菲律宾，南海这一边啊，又开始出事儿了。
1: 没错，
0: 这时长不断，最近的频率非常的高发，对吧？菲律宾这一次又指责说中国的海警又阻挠了在南海的执法，说这军机是近距离的接近了巡逻机，毫无疑问还是那几个词儿，很危险，很不专业，
1: 是，
0: 很挑衅啊。
1: 已经听习惯了，
0: 咱们来看看吧。
1: 没错，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啊，是在周日10月4号表示说，中国的船只啊是在南海由菲律宾控制的这个岛礁附近呢，是阻挠了菲方啊对于一艘涉嫌使用炸药捕鱼的外国渔船开展执法行动。那菲律宾军方还称啊，说有一架中国的歼-16战斗机啊，是在存在主权争议的黄岩岛上空呢，多次近距离啊接近一架菲律宾的巡逻机，造成了他们所谓的航空安全风险。而这也是菲律宾方面与中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海上对峙之中最新的一起事件了。
0: 中秋的时候就像在南海搞事情，随着整个这个国庆啊，五星红旗在相关的这个水域冉冉升起的时候，菲律宾现在又按捺不住了，叫做向前进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以及国家警察海事部门的人员现在说是接到了报告，说是在中叶岛啊以西大约3海里的铁线礁2号、3号沙的附近，那怀疑呢是有渔船使用炸药来进行那捕鱼，随后就联合展开了执法的行动。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就说了，这两艘中国海警船还鸣笛，并且通过无线电来喊话菲方的执法人员，随后呢又跟踪阻挡菲方的船只。你去黄岩岛附近干什么呢？一架中国的海军直升机同时在菲律宾人员的上空是盘旋了4次之多。
1: 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表示啊，说中国海警呢在这个中叶岛领海内啊没有执法权，其行动呢使涉嫌违法者呢更容易逃脱。那菲方还同时否认啊，其船只呢也被中方驱离该海域的说法。那这个中叶岛呢又被菲律宾呢就当做一个他们自身的叫做派格阿萨岛啊，它面积呢是只有37公顷，四周呢又环绕着是个珊瑚礁，也是距离菲律宾本土啊大约450公里。那它呢也是菲律宾现在对于南沙群岛9处岛礁中面积最大、最受重视的一个节点了。
0: 好，那么刚才尼莫说的是整个原文的一个内容，这一次我们关注到的中叶岛和黄岩岛，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只有这样2的名字啊。好，那我们来看到，根据菲律宾军方的通报，一架中国的歼-16战斗机是在周六的时候在黄岩岛的上空。

0: 多次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菲律宾驯鹿机，并且进行机动性的飞行。刚刚不说了吗？脑袋顶上盘旋了4次。但是你一问他，你是不是被人家驱走了？他说我可没有，对不对？你一方面又要叫苦，说他们欺负我，在我的头上盘旋了4次，冲我们喊话，跟我们来跟踪。什么叫跟踪啊？跟在你的后面，那不叫驱离，叫什么呀？对不对？是怎么着？是跟踪，是说从你的家门口一路尾随，拍照记录，是不是？这叫跟踪。
1: 是
0: 你。你在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地点出现到了挑衅的行为，在你的屁股后面追着你，那叫跟踪嘛，对不对？那个叫追击啊，
1: 追击啊，
0: 哎，
1: 是
0: 那个叫驱离啊。但是你一问菲律宾还好面子，说没驱离，他们跟踪我嘛，跟踪你去哪儿了？好，那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就表示说啊，你看啊，现在就针对所有菲律宾的船只，针对菲律宾的飞机，说啊，而且呢又是不安全的，带有胁迫性的这一种行为是反复的出现。
1: 嗯，
0: 菲律宾每一天的措辞也不改改模板，天天都是套用，
1: 耳朵都听见了，
0: 很危险，
1: 是
0: 被欺负、
1: 啊，
0: 但同时又还得保面子啊、
1: 嗯，
0: 不能够说自己太过的怂，
1: 而且挑衅的动作完全不停。
0: 嗯，菲律宾真的是有点小鬼难缠的感觉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同时发现，如果说在中国周边的水域之中，台海也是我们关注的一点，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看到也是在台海之上发生的问题，同样涉及到的是所谓的粗暴执法。
1: 是
0: 这一次啊，来抱怨的啊，是来自于台湾地区。我们来看到是台湾的海巡署通报。事情呢发生在10月1号的时候啊，地点呢是在东沙群岛附近的海域。据说啊，是有一艘来自于广东的海钓船叫金沙号。哎，这个呢就受到了啊，这个台湾的海巡署叫做云林舰水炮的一个驱离。金沙号呢在海上抛锚的时候，驾驶舱是据说受到了90秒的水柱冲击，导致舷窗的碎裂，船只随后还失去了动力，船员不得不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由工作船只接手拖带才得以返航。
1: 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云林舰啊，云林舰呢是台湾地区海巡部门的4000吨级的巡防舰，而这个金沙号呢只是一艘普通的海钓船。那当天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是这个海巡船呢是先发现这个
0: 台湾就说了，我先发现了一个不明的目标，
1: 是
0: 啊，随后呢让他要一定离开。这大舰到最后就带着水炮直接接近到
1: 小船、
0: 你也不去问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啊，
1: 没错，
0: 他是抛锚的时候遇到了啊，结果带着水炮直接劈进，用这种极大力量的悬殊的方式直接是来了一个水炮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在台湾地区的海巡署通报说，云林舰啊是有先后3次广播，先是在200米外的上空喷水30秒，再逐渐靠近把水炮转向了金沙号的驾驶舱，连续又喷射了90秒，水柱冲击了舷窗，海水进入到了舱内，导航和电气设备被浸泡。金沙号起锚离开之后，航行之中又发生了这个动力的故障，
1: 是
0: 最终呢只能等待着这个大船过来来拖船。那么台方的宣传的方式说是我们强势的驱离，留下了一艘无法自行回航的船只。
1: 随后呢台湾的相关的部门呢还派小艇啊查看对应的船员情况。当晚呢虽然还送去了热食，但是安排了拖带，不过整体来说啊，就是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这个金沙号呢是被拖到了台湾方面所称的限制水域之外，那继续是等候大陆方面的一个接应。那直到10月2号早晨的时候呢，相关的工作船只才正式的接手。整个过程呢，也包括了像驱离、故障、拖带和移交，一直延续到次日。
0: 你看厉害不厉害？就跟那个这个边有人在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先过去，一顿劈头盖脸的这个以大压小的去喷水，喷完了之后的时候，我还说我给他们送了热餐食，我们是充分人道主义，对不对？再怎么样怎么样啊？再进行到拖带，我还救援。说实话，你能掩饰得了你最终的一些内心吗？你自己的处置的方式是找准了一个机会，是干什么？就需要写这个大海报了，所以需要拍一些照片的内容。实质之上，你可能会给一些合法的渔船带来了很多不实的困扰啊。这几件事情其实都是在中国周边的水域不断出现的，我认为小的爆发的点。
1: 没错
0: 啊，这件事情任何的一件事的脚趾 儿都有可能变成大事情。
1: 嗯，
0: 说到了台湾地区啊，昨天也有几件事情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蔡康永啊。蔡康永是现身了沈伯阳的这个竞选的活动啊，迅速的也是被企业来进行了切割，
1: 是
0: 相关的内容也是全部下架。我现在看到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从哪一年开始就已经全部的清零，巴拉巴拉怎么样？反正我有一点可以肯定啊，这件事情的转变以后，蔡康永想要再赚中国大陆的钱，可能是有点难了啊。
1: 没错，但是中国方面的企业叫领跑汽车啊，它在10月4号晚间就发了声明，说因为台湾地区的艺人蔡康永啊是现身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也就是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所以呢宣布下架所有与蔡康永相关的全部内容。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领跑呢也是强调啊，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台湾地区呢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这种台独分裂活动以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声明之中还称啊，说蔡康永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是领跑本身的代言人，而公司呢已经下架了所有相关的内容。
0: 是啊，并且保持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益，并且后续将加强合作方立场和背景的一个审查。
1: 是，
0: 昨天挺多的朋友在聊这个话题，大家都说怎么想的呀，对不对啊？首先你坐在 VIP 的区域之中，手里拿着这个绿色棒棒的挥舞，你显然就是已经表达了你的立场和支持。其实蔡康永一直在解释说啊，那我其实就是为了可能要做两个方面的访谈，所以我两边都想去看一看，看一看的话其实可以更远距离的去进行观察。而且我相信现在网络的直播等等一系列，你说我必须要到去现场，大家全部都是同行啊，你是有很多可以更加聪明的明智的一些选择。昨天晚上也很有意思，我看大家就开始去扒以前的一些记忆，什么黄渤、宋丹丹当初是怎么来怼这个蔡康永的，甚至我昨天看了一点说，从黄渤当年金马奖怼蔡康永，黄渤其实一句话是有3句深意。我底下特别想留言，我说对他有8个意思啊。小时候我们的作文理解做的也比较多，我不知道当时即刻的反应之中，黄渤到底想要表达的有多少层的意思，包括什么暗示蔡康永的伴侣啊，什么这个什么两岸的这个立脚点呀、大家这样子去思考挺好啊，我们这个从小培养出来的一些一个阅读的习惯。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蔡康永现在不管是如何去回应还是解决问题，现在的爆发包括一些品牌方迅速的一个隔离
1: 切割，
0: 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已经定上了他很难继续的再去扭转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局面了。所以特别是一个在人群之中你戴着口罩其实也会被认出来的人，
1: 而且一般在参加这种东西的时候也是要 理智也会让他去想就是要避嫌的嘛，但是他依然没有避嫌，
0: 那就足以证明可能内心之中的站位是不想去被掩饰的。
1: 没错
0: 啊，有人会说这都你说，有人说老狐狸藏了这么多年 咱们都没有看出来，但你也想问一下，藏了这么多年怎么到现在就撑不住了，就太想支持了还是怎样。随后也是看到了蒋万安啊，包括这个蔡康永的一些互动，要去参加他的摇滚趴等等等等，这算是一种找补吗？还是真正的去践行？他说我就是只想去两边看看，即使去两边看看，远远的去看，其实对于一个艺人的口碑都是在关键时刻非常重要。
1: 是的，
0: 更何况你大拉拉的坐在最前排，
1: 哎，对，
0: 是不是这么有标识性？所以是该悲哀呢，还是该悲哀呢？哈，这个太有名了，一下子就会被媒体给抓得住。
1: 是，
0: 要不然说这是老兔子，
1: 是吧
0: ？哎，所以没办法哈。但是舆论也是可怕，一夜之间全都反复了，以前全都是最智慧的、最会讲故事的、最娓娓道来的，哎，什么什么样的人生哲学，一夜之间就啥也不是。所以有时候看这个也是觉得现在的社会非常的现实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和沈伯阳之间，就是参加沈伯阳的这个造势的仪式，就是这么值得去重视的一件事？因为他早就已经被列明了，就是台湾的台独的顽固分子。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个蔡康永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是觉得在我这是解释不通的哈。
1: 是因为早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啊，沈博阳就已经被中国大陆方面国台办啊是纳入到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而2025年10月份的时候，重庆市公安局还发布了警情通报，直接说坚决打击沈博阳通过发起建立的台独分裂组织，也就是黑熊学院等方式啊，从事这种分裂国家犯罪的活动，因此呢，决定对于沈博阳涉嫌分裂国家的犯罪呢，是立案侦查，并且依法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0: 是我们做这一行，其实很多的老师傅都会语重心长的给我们在入行的时候有提醒，这一行真的是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我怎么来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儿。你别管他的内心，就如果哈，是因为我单纯的只是想做两边的访问，我想要实地的去进行的感受，去反馈。好，那么你的处理其实是不当的，更对不起这么多年那些从业的经验。
1: 是
0: 你应该有分别，做了这么多的访问，你怎么会不知道孰轻孰重，如何来处理，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可以参与和不参与呢？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件好事儿，是不是？如果内心就是支持的，就是怎么想，像刚才很多朋友说，包括他，包括大小 S 怎么样，
1: 掩饰不了
0: 嘛。那现在表露出来了，总好比真的是心里面藏着还要赚着中国大陆的钱，
1: 没错，
0: 还要在这一边不停的说着一些伪善的话，要强得多，是不是啊？率真的表达，率真的做自己，网民粉丝也是在率真的做着自己的选择，
1: 没错，
0: 对不对？再多的重要性，所以这也代表着其实在网民网友或者对于两岸的事情关注的人心中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也是红线之中的红线的问题。好，今天第二个话题还是要跟台湾有关。昨天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我们来看图说话好了。美国的 FBI 也就是联邦调查局说啊，美国呢在星期天，也就是10月4号的时候，逮捕了一名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女子啊，在加利福尼亚州生活的女子。说呀，这名女子她是一名中国大陆人啊，说她就是受到了中国大陆官员的指使，现在在监视啊这个赖清德的儿子。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看，联邦调查局在调查的声明中是这样讲的，说星期天啊，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名34岁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张婉莹。当时呢，她原定是启程要返回中国上海。那么张婉莹呢，也是来自于加州的尔湾市，现在被起诉的罪名叫做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1: 是的，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则称啊，说这个张婉莹啊，是曾监视赖清德的一名儿子，而联邦调查局呢并未直接公布被监视者的姓名，但是随后呢还分享了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啊，说该报道呢是指出被监视者呢是居住在美国的赖言宇，那么赖清德呢他是有两名儿子，这个人呢则是他的长子。而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网的一个4号的一个信息啊，还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洛杉矶反间谍小组呢向法院啊递交的刑事诉状也指出，说在2025年9月1号的时候，这个张婉莹呢是与一名男性的同伙从拉斯维加斯呢飞往西雅图，还租了一辆黑色的日产车啊前往郊区，那对当地的一位所谓的这个台湾地区高官的家人呢去拍照。那报道呢就引述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信息啊，就是说诉状中呢提到的这个高官的所谓高官的家人呢，指的其实就是赖清德德的儿子，
0: 赖清德的儿子赖廷宇哈。好，我们来看这个赖清宇啊，现在是在美国呢攻读学位，和自己的妻子儿子居住在美国，并且是任职于飞利浦的。我昨天特别仔细的在看这一个细节，当然咱们无权去判案啊。FBI 说你是，你这也很难，真的是很难很难去处理后续啊。那我们看到在整体描述的诉状之中透露的细节是这样的，说张婉莹啊曾经向一位联络人发送了简讯，这个讯息上写到说看到他了，年轻男子，就是那个年轻人，另外还有我在录像等等讯息，讯息之后还附上了两个车牌的号码，你确定他不是狗仔吗？好，那这个诉状还写到说啊，这个张婉莹啊至少是和两名他似乎承认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人有过联系。太可怕了，我读完这一句是吧，你以后你的自己的教育就当要有说你的指证的时候。好，这一个案件现在的判定不是由我们来进行的判定，我们会密切关注着 FBI 最后给出的一些结论和事件的推进，以及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表述。
1: 是，
0: 但是现在的联系，就当人想要去审查你的时候，有一句老话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有着透明的背景的。
1: 嗯，
0: 好，当去吧，你和某一位疑似是怎样联系的官员有认识？
1: 嗯，
0: 你自己回去想一想，你自己多多少少也认识一些了啊。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一些事情，别人要给你扣上一个帽子的话，那有可能成为你的罪证的。
1: 而且要提防的还有就是某一个单个的句子或者词也可以被断章取义。
0: 是啊，然后呢，在2025年的8月26号的时候，据说呢，张婉莹还给这名官员在讯息之中写道：“说我这一周要在洛杉矶忙工作，可能会下周到西雅图。”该名官员回复说：“好的，谢谢你，辛苦了。”然后。然后呢，我昨天看到这里我在想好，然后呢，然后我再读后续是没有啊。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张爱玲是不是已经聘请了辩护律师。
1: 嗯，
0: 那么包括在周一的美国时间的周一，也就是10月5号的时候，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会得到更多的消息啊。
1: 没错，
0: 从2025年到2026年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差不多是有台湾地区一共是有58个人因为涉嫌哈，似乎是为这个间谍活动而被起诉。那么在去年执政的这个民进党啊，也有4名成员因为向这个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些机密信息而被列入狱了。一片文字恐怖哈。那其中也是包括赖清德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啊，一名前幕僚。不过呢，你自己看一下最终上诉的结果，其中一个人也是在6月份上诉之后被获判了无罪。
1: 没错。
0: 撞迷离，对吧？现在的话真是有点这个恐怖之风了。
1: 嗯，
0: 叫什么绿色恐怖之风是吧？啊，
1: 就是现在有一种越来越多猜疑的感觉了，
0: 猜疑的一个感觉。所以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帽子往头上是不断的扣啊扣。
1: 是，
0: 所以我们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一个案件后续的发酵和一个进展了。
1: 嗯，
0: 昨天还有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跟缅北有关啊。这个3集的纪录片从10月5号的时候到7号将会每天一集的播出。
1: 没错，那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啊。那每晚18点呢会在中国的央视综合频道啊首播。那该片呢也是由中国的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全面展示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公安机关啊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到中国的犯罪的专项工作，彻底去铲除了缅北4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的成效。那据中国公安部此前的消息啊，是从2023年7月起的时候，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缅北涉中国的电信的网络诈骗犯罪的专项工作。其中在2026年1月29日的时候呢，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啊，浙江省温州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呢是依法对于民国平、明真真、周卫昌、乌洪明、吴森龙、傅宇斌等11名的罪犯宣判并且执行了死刑。
0: 嗯，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份以来，中国的电诈案件的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2026年的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的立案数同比下降了15.6%。那么面见劝阻群众有292.6万人。
1: 是，
0: 就是你知道，在海外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工作的潜意识，就是质疑舒服本身。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身在海外，我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发言权，我也感受不到到底诈骗现在是不是变得少了？我在海外觉得越来越多了哈。好，那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当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当我在看网站的时候，当我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视频网站这样浏览的时候，很多次都会看到跟反诈有关的宣传，或者是跟反诈有关的选题。
1: 确实，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出手的力度还是比较多。包括家中有一些朋友回到了这个中国的时候，也是在说，哎呦，包括电话号码如果长久未用，有可能会被锁定。为什么？因为你突然打电话，大家会觉得你一个新号码，你可能是一个电诈，所以它的警惕程度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
1: 是，而且包括你回国的时候呢，也会收到各种警防这种诈骗的政府所发出来的短信。
0: 是，有时候我们和朋友之间的聊天，我听到过有人说：“哎呀，这太小心了，我这打一个电话太不方便了。”这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这就保住了他半辈子的积蓄或者一辈子的一个财产啊。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小有一些不便，但是 就像以前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密码是，你会说太麻烦了，每次都得登录，然后还得输这个密保卡。真有人觊觎上您的钱的时候，您就会感谢他了。
1: 是的，
0: 说这个层层的这个门，就像我们回家对吧？你不会说我还得开防盗门再开大铁门，最好这门都不用开，对不对呀？上厕所最好咱们都不用洗手呢，对不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向往着路不拾遗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所以你问问新西兰人，新西兰人就当他的银行的存款被四位数的密码去保护，然后天天这个出事儿那个出事儿的时候，他心里面也在骂咧咧哈。人没遇到事情的时候都觉得越简单越好，遇到的事儿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穿着防弹衣，对不对啊？来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一会儿咱们来念一念啊。咱们先来这个再看一下，就是纪录片的这几集好了。纪录片的，因为这里边是有真人出镜的哈，而且都是当时咱们在新闻中看到的这些人物。
1: 没错，
0: 好，纪录片的第一集呢叫做利剑出鞘，独家的是曝光了缅北电诈完整的黑暗生态，直击了犯罪团伙的嚣张本性和诈骗窝点它的真实现状啊。这就是叫做什么现实版的孤注一掷啊。
1: 是，
0: 当时呢这里边还有啊缅北名家，当时咱们讲过在缅北的四大家族缅北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吴鸿明，在整个片中第一个就是他啊。他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反正狼生来就是要吃肉的，狮子就是要来吃羊的。
1: 是，
0: 他是缅北名家犯罪集团的核心金主之一。2026年1月29日，也是啊，这个经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吴鸿明被执行了死刑。
1: 那他第二集呢，叫做离庭扫穴啊，他是重点聚焦面对犯罪分子啊盘踞在境外为祸一方的这种违法犯罪的事实呢，中国司法机关是打破了地域的阻隔，突破了一个执法的壁垒，跨国追凶的幕后故事。那这个缅北的白家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白应仓呢，则在该集中出境。那他呢，也是缅甸果敢同盟军原副司令白所成的二儿子，曾经担任啊果敢自治区的民兵大队的队长、财政局的副局长等职务，而且是主导建立了多个电信诈骗园区，并且呢，在2026年2月2号啊被依法执行了死刑。
0: 好，第三集将会是共筑天网，主要呢是看反诈的一些治理，从中缅木姐联合行动，再到中缅台三国联动清剿妙瓦底的窝点哈。那么跨境打击是在持续的升级，包括看到由中国方面成立的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联盟，从根本之上希望就是把电诈的那片土地给它打破。不过现在又有消息说是妙瓦底那一边又开始卷土重来了，就跟那恐怖组织似的，是不是啊？一打躲进深山，一打躲进深山，什么时候真正的能够天下无诈呢？
1: 是，
0: 第三集里面自然也有熟悉的面孔啊，我们来看到的是啊，妙瓦底的亚太新城叫做赌诈犯罪集团的主犯叫做佘志江，他在片中呢也是出镜了。
1: 是，
0: 以佘志江为首的犯罪集团在网上设立了200多个赌博的平台，吸引了中国33万人参与到网络赌博，涉案的金额也是超过27亿人民币啊。
1: 没错，
0: 同时呢，这个犯罪集团还有设立多家的公司，网络招募人员从事网络赌博犯罪的一些事实，并且还有境内外的非法支付、地下钱庄等等犯罪的一些勾连，
1: 盘根错节的势力。
0: 这三集我们看到，给我们现实的，这真的比电影的创作要更加的令人心生畏惧感。
1: 是的啊，
0: 你能够真实的看到那个可怕的人间炼狱的景象。
1: 没错，而且甚至比有一些电影里面所描绘的这种犯罪的这种情节要更为的恶劣，更为的可怖。
0: 没错哈，有朋友说，地先生说，中国银行啊，年老账户突然有大笔数额的交易，就会有工作人员找上门来进行当巡查。您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我自己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你买了一个号码，长时间不用，然后你一旦突然打了一个电话，哎，那就会突然可能就会被锁号，因为他觉得你这是一个异常的操作，是吧？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转款需要的一些细节，真的不要抱怨麻烦。就像防盗门，你要多开一道，但是他真的在保护你的安全。我们要看一下现在天下正在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谁没接到过一两个骗子电话，哪止一两个，有人一天之中就能接好几个。
1: 是的、
0: 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的，还是有很多人中招的啊。
1: 而且随着各种技术的这种升级的话呢，这种诈骗的手段也是更加的层出不穷，甚至更难以去分别。
0: 是啊，你有时候，我有时候都很难理解，我说为什么 会有一些年轻人就愿意相信这么无厘头的陌生人发布的一些找工作的一些这个信息，就是想去搏一搏的人其实有很多，
1: 是
0: 会无法分辨的人有很多，不然反诈就不用了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包括说这个电诈的背后都是缅甸政府支持的呀，怎么弄事啊？之前我们就曾经去深挖过一些盘根错节的联系，这四大家族，但是不得不说，对于这四大家族的，咱们说这个一网打尽。一定会有一定的震慑的效用，什么时候能够斩草除根，我们家后院的草我还没能明白呢。
1: 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政府跟这种势力相勾结的保护伞的问题。对，
0: 当地这个是当地的生态，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的哈。好，再来看到的呢是有朋友说到的是刚刚的这个张婉莹的那个事件哈。他说说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犯法吧，感觉是私家侦探，那私家侦探的话可能有没有牌照。就我看完这个对话，我也觉得是，要不然就是私家侦探，要不然网红追星，要不然就是人家说的对，是吧？你就是有调查有跟对性的东西。
1: 是的。
0: 哎，我要是在路上，我看见了一个，就是似乎发个东西能有些炫耀的，我也可能会拍一下，是这个道理哈。好，那说呢，这个也有朋友说这个习近平好像每一次见完了特朗普都会有人被抓，平衡之感是吗？说上一次。是孟晚舟啊，这一次叫张婉莹，好家伙，你们脑洞太大了。然后诺比尔说这个赖清德在2023年11月的时候，不是说自己的儿孙都回台湾了吗？说这个中国评论通讯社在2023年11月1号还有文章，
1: 这不就回旋镖打到头上了？
0: 说当时的文章名称叫《担心被称美国阿公》。赖清德孙子媳妇儿已经回台那可能没提到儿子吧，是不是
1: 有可能？
0: 这是一连串的消息啊，咱们把它说完。好，那我们刚刚呢来盘点到的也是最新的，包括这个缅甸的四大家族诈骗的这个内容。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来看一看，在伊朗的这一条线之上，中东的这一条线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个惊魂。
1: 是的，
0: 美国罕见的撤走了所有的B1 的轰炸机，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信号哈。你可以结合着包括这个劫机事件，就是迪拜航空的这个事件，再包括之前的英国的空军基地，我们一块儿的来看。
1: 是，
0: 广告之后回来跟您来说。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一幕哈。美国呢，美军啊，日前呢是把部署在英国费尔湖这个福皇皇家基地的这个空军基地的12架的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全部的撤回了美国。
4: 是，
3: 而且这个撤走的特别的仓促，就连滚带爬啊，这个部分的轰炸机甚至就是应声起飞，就直接就先行起飞了，
4: 没做任何准备。
3: 支持反美的空中的这个加油机当时还在紧急调度的过程，你按理说应该是有节奏的嘛，有条不，你首先你全部撤离就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信号了，而且还不等着后面的加油机啪自己就已经先都窜出去了，后面是怎么大老虎来了是不是啊。美国的官员就透露说，这一项决定啊是和伊朗相关的威胁情报在过去24小时内突然升高有关，伊朗又要瞄准了空军基地大打特打了吗，所以这些飞机先行的就跑了。
4: 是，那据《纽约时报》4号的报道说，这个费尔福德基地的撤离速度啊，相当的罕见。这批 B-1 啊，是原本部署在英国南部基地的部分呢，更是在前一周才抵达。那美国官员就表示啊，相关威胁情报呢是约3周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最近24小时之内啊，情报细节不断的增加，紧迫程度呢也明显升高，也是让美军的指挥官认为啊，有必要立刻迅速的撤离。轰炸机和机组人员。那纽约时报呢4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话就指出，说美军指挥官呢在收到与伊朗相关的阴谋威胁之后啊，是在周末紧急去撤离了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所有的12架美军的 B-1 轰炸机。
3: 好，这一次撤离行动非常非常的罕见，尤其是在美军鲜少的成平时期，对于远离战区的盟军基地如此迅速的采取这一类的行动，引发了大家深的好奇。由于撤离行动相当的紧迫，空中加油机依旧在紧急起飞支持轰炸机返回美国的时候，部分的飞行员已经先起飞了，走了，拜拜吧您嘞啊。那美国官员就透露，至少已经有三架的这个轰炸机是在4号的时候返抵了位在美国的南科达州的母基地。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的轰炸机上一周才因为正常的部队轮休飞到了英国的基地，干嘛呢？这摊牌放呢，对不对啊？是吧。好，那我们来看针对这个报道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在4号就证实，确实所有的轰炸机都已经是飞离了英国。那但是拒绝对于任何的新威胁，你为什么他拒绝予以置评啊。欧洲司令部仅仅在声明之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确认所有驻费尔福皇家基地的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已经重新部署返回到了美国基地。美国的空军轰炸机经常在全国各地全球各地执行任务，来支持全球部队的战备以及作战的需求，
4: 给了个台阶下嘛，就是说经常在全球各地
3: 我们这正常的调动，
4: 哎，
3: 是吧？那他跑那么快怎么回事？加油机还没跟上，多危险啊！
4: 太着急了。那一名美国官员就透露说，英国基地现在面临的新威胁啊，是属于3周之前浮动的同一类威胁的这种警告。但是呢，在过去24小时之内啊，具体的细节以及紧迫感的急剧增加呢，引发了当地的指挥官的担忧。那熟知内情的美国的这个官员还透露啊，说9月份的时候啊，美军的指挥官呢是收到来自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情报单位的警告，说英国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呢是伊朗支持的攻击计划的潜在目标，美方呢已经通过拦截到的空训内容、线人以及其他的情报资料呢，拼凑出一个攻击计划的大致的轮廓。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也跳出来了，他表示啊，说以色列方面的情报单位呢也曾经警告过英国，恐怕会成为伊朗支持的攻击行动的目标。那另外还有机密评估认为啊，后续针对英国的攻击啊，可能还会包含动用到无人机等装备。
3: 咱看不见这机密情报，我可太好奇了，对吧？啊，大规模的这个袭击偷袭要来了，赶紧快跑！那证明伊朗有点实力啊，几个无人机直接能够炸了这么多的大家伙吗？针对着英国基地的威胁，在9月份浮现之后，欧洲官员的担忧是紧急的升温。那如果这件事情 联系起来，那也就是说一系列的伊朗的报复将会以所谓恐怖主义的形式来推进了，对吗？
4: 是
3: 啊。好，那我们来看高级的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也曾经警告过德国，驻德国的美军基地面临的风险增加，特别是位于在斯班达的这个斯班达勒姆以及啊这个拉姆斯坦的两座空军基地。哎，这挺有意思。您看啊，美国用很长的时间部署了海外的基地，无限的扩张，他们也是拥有海外基地最多的点，对吧？
4: 嗯，然后是全球海外驻军最多的国家。
3: 然后现在因为拉响了警报，所有的飞机慢慢慢慢的面对着威胁都撤空了，返回了他自己的母基地，
4: 紧急撤回本土，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啊。
3: 以前你会觉得如何才能够停止美国在对外的这个扩张之力，后来发现只要一集些情报就可以了。还是我们再阴谋论一点的去想，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自己也是需要有力量的集结和部署，
4: 也有可能，
3: 所以借用着威胁抽空，
4: 刚好把所有的
3: 回血了一下，
4: 对，把部队再集结嘛。那当时这个也是就是 B2 当时轰炸伊朗的核设施的时候，不是也其实使用了一些障眼法行动嘛，可能
3: 是
4: 跟这个有关系。
3: 地先生说英国好远，现在伊朗都能打这么远呢。
4: 我刚才也想问这个问题，
3: 就英国之前空军基地不就是传出来吗？最早说是两个英国人然后被逮捕了，后来发现一个英国人身上居然是双重国籍，还有另外的一个国籍是伊朗籍，
4: 什么涉嫌恐袭等等等等，
3: 俩人然后威胁到了一个空军基地，未来的无人机情报有可能会打到英国的基地，还会打到德国的一个基地。我都觉得，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我认真说哈，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这是真的是太不寻常了啊！那 CNN 呢，假新闻之王是吧，在特朗普嘴中啊，也是引述了美国官员，他说只提到了英国基地面临的新威胁，并且将新威胁描述为真实实际事件，也就是可能性会非常高啊。这名官员也评论，美军会将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到美国的母基地，而不是重新部署到这一个区域的其他基地。那相当的不行，相当于撤出了力量呀。
4: 是，而且是仓促的撤出，给人是这种感觉。
3: 而且真的是来自于伊朗，不是来自于俄罗斯吗？就是这个操作的动向，这很有意思哈，很微妙。
4: 撤出的是这个战略级的轰炸机，
3: 是
4: 也真的很微妙。而二月底的时候啊，美以当时联手打击伊朗以来呢，这场冲突呢其实有逐渐外溢的这个现象。伊朗的革命卫队是在七月份曾经警告过英国，说如果让美军啊使用英国的基地，那将要伦敦啊为美国的行动去负责，任何用来对于伊朗领土发动攻击的基地啊，都是伊朗方面的打击的合法目标。
3: 好，那我们来看美国曾经部署在英国的空军基地的 B1 轰炸机，是曾经参与到针对于伊朗的战事的。这个基地也是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运作地点，这个司令部主责呢就是长城打击。如果伊朗支持的所谓阴谋计划确实是在英国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将会是伊朗对于西方国家行动的重大的一个生机。
4: 是，
3: 这个动向展示了美国英国的担心，但是如果真的是被实锤的话啊，那这个就是伊朗真的现在打得太牛了啊。好，那么英国的费尔福皇空家基地啊，也是这个费尔福皇家的空军基地，在面临着新威胁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九月二十七号才有可疑的白色面包车接近了该基地。当时不是逮捕了五名男子吗？随后又逮捕了另外一名，刚刚我说到的英国的伊朗的双重攻击，那就怀疑将会对于基地进行恐怖的攻击。那英国就认为伊朗参与了上述的事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官员都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上述的行动有关。不过德黑兰方面则是非常的确认的否定他们是参与到了案件之中。
4: 所以现在有一种感觉是美英德包括以色列的这方面呢，是在认为哦，你伊朗一定是有要进行恐怖袭击这个趋势的，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则是明确的进行否认了。
3: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的疑点很多，
4: 是的，
3: 如此
4: 让人感觉很奇怪。
3: 就算是有恐袭，首先打到了英国的基地，对吧？你那就是伊朗打不到美国，美国就是都是金钟罩铁布衫，是不是这个道理哈？你从地理位置上，他打到英国，打到英国的美军的空军基地，就是然后就是在打到了英国的空军基地。 然后去打这些美国的这个战斗机。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费劲儿了，还是在英国已然集结成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报复的一个组织。
4: 其实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就是觉得有点舍近求远，就是
3: 就不符合战略的规划嘛，对吧，不符合一个战略的规划嘛。如果说那恐怖袭击回美国不会更加的危险吗？就不知道他们要飞去哪里去呢，是吧？而且你看如此快速的反应，你再怎么样的去释放说这个事实安好，你依旧会别人觉得屁滚尿流，对吧？特瑞斯说会不会用到古巴的身上？嗯，现在如果算算的话，按照特朗普宣布的时间表，
4: 下一步确实是古巴，
3: 确实 Next 的站就是古巴啊。然后就是说在中东撤离的差不多了，为了适合波斯高超武器打击的目标越来越少，感到遗憾，这是吃瓜群众不愿意看的。那围观看事儿不怕事儿大的，怎么回事儿、啊、哈？好，继续的，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伊朗的石油部长在昨天的时候出现辞职，也是一下子引发了大家挺多的关注哈。
4: 是。
3: 在美国封锁着伊朗石油出口的背景之下，伊朗的总统办公室4号发表了声明，显示伊朗的石油部长啊帕克内贾德辞职。那么由这个伊朗的石油公司的高管来继续来接任。
4: 没错，那伊朗方面的电视台啊是发表声明说总统已经接受了这个帕克内贾德的辞呈。那依照总统令啊，伊朗的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呢博瓦尔德啊是被任命为代理的石油部长。那据报道啊，电视台呢也播放了对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的采访。那该官员就称啊，帕克内贾德呢此前是一段时间啊是因为个人原因所递交的辞呈，但当时呢是遭到驳回。那最终呢，这个伊朗总统佩德西奇啊当时是试图挽留过帕克内贾德继续履职的，但是由于部长是坚持因为个人原因要离任，所以呢，现在总统啊是同意其离职
3: 的。是啊，佩德西奇也是在批准离职申请的时候，当然也是为他付出的努力等等来表达了肯定了。再来说到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内塔尼亚胡现在开始火力全开，要严查不贷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发布了通知啊，希望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者搭赴以色列的航班，这名单也太长了，是吧？哈，因为我看到一共有27个国，啥意思？27个国的成员，在上一个我的脑海之中是欧盟啊，是啊，只要是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任何机组人员直飞或者搭乘赴以的一个航班，你做机长就是不可能的，搭乘也是
4: 不
3: 行的，
4: 是空乘这么一看都不行，
3: 就直接就都拒了，这不是相当于相对于这一些国家直接你的这护照就不好使了吗？
4: 我现在说卡塔尔和沙特估计内心有点不爽，因为他也在这个名单之中。
3: 沙特说 excuse me 是吧？
4: 沙特说我还被伊朗打，现在你还拿我这个撒气。
3: 卡塔尔说我还在中间帮你们想办法呢，是吧？好，内塔尼亚胡在10月4号的时候是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啊，任命一名审查员，专门是对于外国的民航客机飞往以色列所有安全环节进行到彻底的审查。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的事件之中，那我们看到啊，现在是越来越像定论的这一名阿曼籍的副机长是受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洗脑，自伤砍伤了吧，应该是这样说啊。印度籍的机长之后那试图能够这个坠毁客机，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安保事件。那现在以色列是勃然大怒，要求彻查。那舆论的焦点就是我其实确实是有一个焦点，就是这一名副机长他到底是怎么能够在之前还有被停飞的经历，最后还可以上到这一个飞机之上，这个行涉这样的一个行为，到底是一个孤狼式的一个行动还是怎么样啊？那么现在呢，有一名来自于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呢是已经是极度思想被其他航司解雇的飞行员，依旧是可以开往特拉维夫，并且这个飞机上装的满满的都是以色列人。
4: 是他比较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呢，当时我看了一下，其实就是这个人呢因为此前呢是被航司解雇，而且包括呢就是有些航司评估认为他这个人可能有点问题，就把他调到了后方的这种文职相对的岗位，结果没想到居然能够作为一个副机长这个职位去进行直飞，所以就很离谱。
3: 就很奇怪，
4: 对
3: 啊，你这可能我们在和平年代生活的久了，你不明白他们之间如此敌对的关系啊。以色列的交通部长是这样子说的，说对于外国航空公司直飞航班的安全监管是属于情报机构摩萨德。首先大家得要明白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它不是以色列都能管的，大家这个应该可以明白，对吧？我们生活在新西兰，所有世界各地飞到新西兰，比方说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航空，好不好？你能管人家美国航空有什么飞行员吗？
4: 是，
3: 你要去监管。
4: 他唯一能够监管的是落地了之后进海关的这一道。其实说白了是这样，
3: 你得进我国门，你才归我管，对不对？
4: 没错。
3: 所以现在呢，交通部长就说了，你这玩意儿是外国情报，这是摩萨德应该去负责的，还有是你国家安全局应该去负责的。你让我来查，我只能查我们眼巴前的这里边。
4: 是的，要由情报机构去背这个锅，交通部是表示他自己不背这个锅的。
3: 不知道啊，不过呢，以色列的国家审计长在2024年一份报告之中就说，由于在以色列运营的外国航空公司的安全监管各部门之间其实是没有非常明确的责任的划分的，当时也是说但必须统一找到一个方向，因为以色列不是新西兰，不是中国，不是您生活的，甚至说美国啊，这以色列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希望呢政府可以严加防锁这一道门。那以色列的媒体也报道啊，多年来已经有很多次来自于和以色列敌对国家的飞行员驾机驶入到了以色列。为什么？跟以色列敌对的地方太多了，
4: 太多了啊，
3: 对吧？你这样子一下拉拉链，一下就27个国家，
4: 是
3: 吧？
4: 过多，
3: 你这个就是死敌的加上擦边的，全都是包含在其中。那怎么飞呢？
4: 对。而且只要是跟这个沾上边，刚刚我们说的单一或者是双重国籍都不行。
3: 是，这个是挺麻烦的哈。不如说现在最不希望啊，这个美军撤出中东的就是以色列和沙特。我只能说，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随着调查的结果越来越，我们得尊重一个现实。好，那么这件事还有跟澳大利亚扯上了关系，我也是觉得醉了，
4: 也是挺离谱的啊。
3: 就这一个副机长啊，他和澳洲还有一些联系。
4: 没错，
3: 那是不是以后澳洲也要被禁了呢？澳洲的联邦警察发言人呢，在10月4号的时候说，维多利亚州的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一名阿曼籍的副机长和澳洲之间的关联。这个小组呢，是由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的警方以及澳洲的安全情报组织来组成的。
4: 那为什么跟澳洲有关系呢？因为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啊，说这名副机长啊，是曾经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所就读的。那另一名消息人士还说啊，他是在10年前呢，还曾就读于这个澳大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那目前啊，两个学校的校方都是拒绝置评。
3: 谁会愿意站出来置评？
4: 置评啊，对啊，
3: 对不对？这上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啊、
3: 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澳洲是当回事儿了，开始要研究。就很多朋友你们的留言我看到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周做的国际漫谈，但是。你知道吗？啊，这个事情，首先我们作为对于新闻的观察，我们一定要尊重最后调查的一个结果。
4: 是，
3: 你说调查到底是不是能够让你100%的一个信服等等？该怎么追究呢？怎么去看呢？现在似乎已经在往定论的方向正在死锤的去走了，好吧？好，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那一期，我那一期被黄标了。先来跟大家诉诉苦啊！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印度方面，印度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据说现在已经陷入到了卡壳的状态之中啊！我们来看到图片之中呢，是印度的财政部长，他的名字呢叫做希塔拉曼，他说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正式陷入到了瓶颈期，双方都没有办法做出更多的让步，显示这两国在达成这项关键协议的道路之上正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一个阻碍了。
4: 没错，那希塔拉曼呢是在新德里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啊，说在目前的瓶颈期里啊，要美国还是印度任何一方做出更多的妥协或让步啊，都将非常非常困难。不过他也表示啊，如果还有运作的空间的话呢，两国还是会付诸行动的。因为其实在去年2月一份以来啊，美印两国啊一直在就旨在深化这种双边经济联系、解决长期存在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贸易协议呢，进行这种紧锣密鼓的谈判。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啊，上周呢也是与印度的商业和工业部长格雅呢，在美国会晤后还透露啊，说双方短期内是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那这个希塔拉曼呢评价此事的时候就表示说，这是一项经过了艰苦且非常激烈博弈的协议，并且称了相关的谈判啊，目前仍然在进行之中。
3: 神秘包客的留言说，川普说，我最近忙着选举，等我选举彻底失败， 百慕会回来大闹国际，
4: 大闹国际可以啊。
3: 人家你想想，大闹天宫，现在有大闹国际哈、啊，也挺闹腾的。你看一看，美军这不是在加勒比海又开炮了哈、啊？在美国加强对于毒贩活动打击之际，美国也通报在加勒比海又击沉了一艘走私的快艇，造成船上的四人死亡。
4: 是，那美军的南方司令部啊，是在10月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说对于一艘在加勒比海的既定的贩毒航线上航行的快艇啊，实施了致命的军事打击，造成4名被称为所谓的毒品恐怖分子的人员死亡。那美军的引述的确凿情报指控就说，这艘快艇啊是积极到参与到贩毒的活动，但是就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3: 一如既往是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的来报道了，航平静了一小段时间，被中东可能是这个走了分神啊，现在又一次的回归了。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后院，现在巴西是不是真的又要变天了呢？巴西在周日的时候开启了第一轮的总统大选，代表着左翼力量已经超过80岁争取第四任期的现任的总统卢拉，和希望让极右翼力量重新掌控国家的参议员45岁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之子展开了激烈的对决。那么根据现在64%的选票的这个统计啊，小博尔索纳罗现在几乎是遥遥领先。那我们来看到，在备受关注的巴西的总统选举之中，前总统之子博尔索纳罗现在是领先了卢拉，但是呢，双方都没有能够取得直接胜出所需要的过半的，也就是50%的有效选票，所以在10月25号还有第二轮。
4: 是，所以呢，相当于在10月4号进行的这个巴西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之中啊，这个博尔索纳罗呢是以47%的得票率击败了获得45%选票的卢拉，但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没有过50%，还有第二轮的投票。
3: 尽管呢，巴西现在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还是高额的生活成本。
4: 是，
3: 如果你生活成本降不下来，日子好不了，每个人都会实施沉重的家庭债务，还有街头的犯罪、黑帮的活动威胁等等。现在卢拉是挺吃力的。那么，如果真的是失去了自己的一个绝对的支持，可能整个的巴西又要出现到转向了啊！到现在为止的这个选情的状况，到底是不是大家都是对于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的一个支持呢？还是获得了一部分的抗议票的来源呢？主要就是我不认同卢拉，所以我反对特别像新西兰的大选，
4: 有这种感觉
3: 是吧？我不是为了我就认同你，我是因为我实在不能认同他，
4: 我是因为反对他，所以我才支持你。
3: 是，那么在第二轮的投票之中，很有可能会更多反映出这种情绪哈。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巴西的投票的一些选情，我们要到10月25号的时候看他的第二轮，得出最新的一个判断，到时候我们再来分析吧。
4: 是的，
3: 其实博尔索纳罗和卢拉对于我们来说都并不是非常的陌生的。好，再来看一看俄乌方面，泽连斯基这边还盼着10月份会举行美俄乌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天天太爱发言，
4: 他
3: 真的，
4: 他一定要刷下自己存在感啊。那他也是在当天表示说，美国希望在10月底啊前去促成新一轮的美俄乌三方会谈，讨论如何去结束啊持续4年半的俄乌战争。那法新社报道呢说，泽连斯基呢还告诉记者啊，说美方呢目前正在与乌克兰及俄罗斯进行接触，提议啊要在10月底以这种三方的形式呢举行一个技术层级的会议。
3: 就他说这是美国提议的，说在10月份这个之内能够有三方之间的见面，我觉得挺够呛的。如果说的是特朗普、普京、泽连斯基你们3个人之间的会面，我觉得是蛮难的啊。
4: 是的。
3: 好，再来看到的是泽连斯基在4号的时候又一次直怼了这个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问题。
4: 是。
3: 他说呢，俄罗斯很可能已经将最新的喷射动力无人机技术分配给了朝鲜。那么路透社就报道，近几周来俄罗斯不是大幅的增加对于乌克兰使用喷射无人机的频率吗？
4: 是
3: 啊。那么乌克兰除了出动战机拦截之外，现在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去拦截。在战争的初期啊，那么朝鲜就曾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万发的炮弹，当时我们就说这个炮弹管够哈。随后呢，还是供应了弹道导弹来供给给俄罗斯，用于攻打乌克兰的各大城市之中。
4: 是，那当时他被这个媒体记者问到啊，说俄罗斯是否已经将最新一代的喷气式动力的无人机的技术啊转移给朝鲜的时候呢，泽连斯基还回答说，是的，当然。他说啊，他们也就是俄罗斯啊，正在与朝鲜分享所有 手的技术。那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弹道导弹等方面的一些细节，但他认为是的，因为朝鲜呢在导弹方面援助过他们。说白了呢，从泽连斯基这个潜台词里面，就是他更多的还是他认为。
3: 嗯，泽连斯基我不管，反正我是这么做梦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的。反正他不应该凭他的实力能打过我，一定是有人在帮他。所以这个时候应该顺道喊一下李在明，李在明，你看到了吗？朝鲜已经在帮助俄罗斯了，你必须要来援助我。李在明说，咱们俩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没站出来道歉呢，对吧？泽连斯基在采访的时候还没有直接响应李在明的指责，因为韩国方面似乎是非常的愤怒的啊哈。
4: 没错，
3: 他仅仅是说是韩国要求我们将朝鲜的士兵交给他们的。顺道一提，根据韩国的宪法，这些人也是他们的国民，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人交给了他们。其实整体来说，交不交给他这是另外一件事儿，是你在联合国之上没有知会所谓的盟友，你就已经炫耀出来了，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半岛的局势的一个发展。
4: 而且现在说实话，这个找补呢，其实也让韩国方面非常生气，因为泽连斯基说的是韩国请求他们将朝鲜士兵交给他们。
3: 那你刚才看到的也是美国提议的，想要做一个三方的会面，对不对？啊，这也还是站在一个自己骄傲的高台之上啊。好，再继续来看朝鲜，这个呢是朝鲜的官媒在星期天的时候进行的报道，说金正恩在周六监督了一枚导弹的试射，而这一枚导弹采用的是SI 技术，AI 技术，人工智能啊，可以在低。

0: 更难以去拦截。
1: 是，韩国的国防部则是反驳了这一个说法，强调这一枚导弹依旧是在韩美联合防御系统的侦探以及拦截能力的范围之中等等。整体来说，一边就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强，犹如神助 AI 技术，这是和武器在一起的啊。韩国说没事，一切依旧在可控 under control 之中啊。好，另外的消息再来说到呢，就是 AISI 的问题。马斯克那天说秃噜了嘴，被特朗普小小的轻瞥一下啊，随后立即改口，特朗普说 thank you。 现在呢，马斯克开始夯实这件事儿了，说 SI 这个称呼很棒啊，
0: 主动改名
1: 要是要呼应啊，同时呢还要宣布将 SpaceX AI 来进行到更名。
0: 是的，那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啊，是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他将会把公司旗下的这个人工智能部门啊要更名为 SpaceX SI， 来呼应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推动的 SI 取代 AI 的这一称呼意思。那综合媒体的信息呢，说有一名社交平台的 X 用户呢是在4号还询问马斯克说是否可能会将 SpaceX AI 啊直接更名为 SpaceX SI， 也是获得了马斯克的直接回复，说是的，我们会做出这项改变。而且呢他同时还另外发文称啊，说 SpaceX 呢也是一家超级智能的公司，并且称不再有 AI 更要有 SI， 这样也会更好。此外呢，马斯克呢也在与特朗普包括其他的科技行业的这种巨头领袖啊一同发言的时候，曾一度脱口说成了 AI， 但他随后呢就自行进行了纠正。
1: 马斯克说，我最近这两天因为我自己的感情事情频频的上头条，我不能让他这么发展下去了，我来呼应一下 SI 这个改名大潮。好，再来看到的国际之上是希腊向德国索赔，而且是一笔天大的数字哦。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报道，这个希腊的总统啊，就本国向德国索要战争赔款一事发表了声明，现在要讨2780亿欧元。
0: 是的，那这一声明呢，也是在希腊北部当时被称为寻难村的这个林伊亚泽斯的大屠杀83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发表的。那希腊总统则强调说，希腊的索赔要求呢是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合法的，并且呢并没有因过追溯时效届满而失效。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历史的话呢，当年德国的这个二战时候是一度占领过希腊的，并且呢当年德国在希腊所推行的包括收走所有的粮食等的一系列的行为呢，也是造成了整个被称作南欧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等等问题。
1: 是，好，那我们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法国方面，法国现在有一个学生示威的浪潮，个法国人太喜欢示威，太喜欢游行，而且一游行就点火啊，看上去特吓人。法国的教育部长现在就表示啊，持续受到不断的高中生抗议活动的影响，全国有500多所高中星期一全面或者是部分的停课了。
0: 那法新社也报道说，这个法国教育部长呢是在周日的时候表示，由于安全条件尚未得到保障，是有大约400至500所高中呢将会全面或部分停课。而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啊，已经有24所学校啊都遭到了纵火或者是洗劫。这场抗议最初是在上月啊，在巴黎地区爆发的。学生当时是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呢，示威活动啊，随后蔓延至全国，而且越来越极端化、危险化。
1: 随着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就极端的思想的进来，现在有一些老师受伤，有的校舍被烧，这是挺恐怖的啊。主要施压给的就是政府，你都没有明确的一些措施要来改善我们的一些呼声，太吓人了。我就真的，我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0: 对，已经升级成了示威者，现在已经与安全部队都发生冲突的情况了。
1: 都是年轻人，都是高中生，走上街头，500多所学校都停下来，有的地方把学校都烧了，这怎么弄啊？好，最后的一个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努力关停的美国之音，现在好像又要重新的涅槃重生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啊，现在呢在被特朗普尝试关停之后，如今又要被美国的政府重新的重罩。我告诉你，这几年的民主社会啊，就是一直在跳一种华丽的舞步，叫做 Tango 啊，就是趟过去再趟过来，
0: 跳往前再退回来。
1: 是
0: 的，那据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呢去年是以消除浪费并且精简政府机构为由啊，是着手大幅去裁撤到了美国之音相关的联邦机构。但是美国国会呢却在2026财年啊又拨付了6.43亿美元专门用于维持相关机构的运转。那说到该笔拨款的机构呢，是监管美国之音的，叫做美国国际媒体署。该机构呢目前也正在重建啊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所拆解的各项的业务。

0: 们持续的来观察吧啊、嗯、这个世界真的太奇妙了，每一天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新闻内容都让人的心中觉得是挺，我觉得是这些真的是挺胃部的一个情况了。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之后将会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到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了。来过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大选大选还是大选哈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焦灼了。首先
8: 出了最新的民调，
0: 是的啊，首先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最新的民调的内容。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新的 RNZ 的民调之中啊，那看到的工党的支持度是超过了30%，来到了30.8%。那么国家党呢是25.9%，这也是跌破了26%的关卡。
8: 没错，
0: 绿党得到了14.8%，但是往往啊，绿党在大选的时候还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哦。但是我不得不说啊，这个 RNZ 它的RNZ 和 One News 是我比较重视的两个民调的内容，但稍稍微微，如果你说，我会觉得也有一点会对于左翼有一点利和右翼有一点利。但是 即使是 One News 的也是28-28，
8: 是
0: 啊，其实对于国家党议席都不是一个很有利的这个数字了。优先党呢得到的是10.6%啊，行动党是9%，机遇党依旧是超过了5%，摔到了5.5%。那我觉得大选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次的 Opportunity 应该是可以入到国会之中了，
8: 概率非常大了，
0: 概率非常非常的大啊。是，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在整体的这个两大政党整体的合计，你自己看才刚刚过半，所以这也是对于往年来说两个最大的党派整体支持率非常不高的一届，
8: 反而大家会注意到这些小党的支持率都在往上涨，
0: 对，所以之后的组合就会非常有意思了。
8: 是，
0: 到底机遇党会拿着这5%+，或者反正是跨过了这5%门槛的这个几个席位，和谁来进行结盟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跟大家过一下政策了。
8: 是，
0: 最近大家都是盯上了电力、超市，现在是这个出行，对不对？工党也是公布了交通民生的政策，立法确立了汽车维修权，要求厂商向独立的维修厂开放技术资料，每一周啊来监测到的是燃油价格的传导，开放批发的渠道，冻结燃油税费，多维度的去降低我们出行的开支。
8: 是的，就是希望全方位的去降低这个车主的用车成本啊，简单来说。
0: 是，
8: 那另外呢还有昨天也有个新的政策呢，就是绿党所宣布的，就是绿党宣布这个政策呢就很微妙。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宣布啊要把这个奥克兰的平交道口撤并改的这种立交的一个方案，那发布会现场呢当时直接就发生了这个车辆抢行，险些火车与车这个车辆相撞的一个这种事故，但是呢幸亏是没有发生事故的，那更凸显了这种改造的安全性的需求问题。那绿党呢还配套啊要推出公交票价的普惠以及城际铁路复兴等一些相关的政策。
0: 你这边说着要改平交道，啪后面就撞了，然后回头说你看这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8: 对，就是非常的不安全。
0: 就是但凡我觉得绿党不会这么干，不然的话换一个党我都觉得是不是你故意掐指一算算出了背后的玄机。
8: 说是这个火车就是在要经过的时候刚好有车就抢道冲过去，然后火车鸣笛，然后呢把这个现场所有的这个目光都聚集到那边了，
0: 就是很巧，是不是哈？好，另外的信息那我们也得说一说国家党。国家党现在呢也是承诺全额拨款基督城北部高速的沿线和 Auckland Mill Road 的两大工程，缓解拥堵降低事故，但是 Mill Road 的项目争议将近20年，沿线的居民长期是属于一个规划不确定的状态。
8: 没错，
0: 昨天呢其实绿党也是在节目之中有说呢，说国家党想要去建七大道，这个七个大道一共会花500多亿啊。因为我当时是在问我说，那你们很多的钱到底从哪里来，这个也是大家的疑惑。大家会觉得左翼这个我不愿意去信任，就是因为你们很多的项目听上去很棒，但是你钱从哪里来？老人说，那你看自己其实本身我们能节省出来的钱有很多啊，那我们直接的去做公路的一些项目或者铁路的一些项目，让城市之间更多的可以去通达，而不是在原本的这一些路上再延长那么一点，然后又花着天价的一个价格。
8: 或者讲的简单点，比如说你少买点军备呢，对吧？也可以
0: 省掉。这个是工党的立场嘛？工党呢就是说，那你换什么护卫舰？那你买什么海鹰直升机呢？这边省下来的一些钱，我们可以用到更多跟民生有利的工作之上嘛？啊，还有再来看到的是一个安全的事件啊。我刚才说到道路，我自己就想跟大家分享，你们会觉得现在在道路上开车越来大家的这个力气越足了，比方说他会猛的超车，或者是这个鸣笛的次数越来越多，当然也是跟不守规则的人越来越多有关啊。鸣笛的声音我现在听到的是越来越多，我的汽车喇叭基本上从来不用，我自己按每次都觉得自己心中一紧，但是我现在能够听到的周围的就是说鸣笛的这个声音会
8: 越
0: 来
8: 越
0: 多了，对，不是我的驾驶有问题哈，是就鸣别人的。来，我们来看到在奥克兰西区深夜发生了一起住宅持刀伤人的事件，包括婴儿在内，一共有3个人受伤，
8: 非常恶性啊。那两个人的伤势危重，而且警方呢已经启动了现场调查，现在还没有寻找到其他嫌疑人。但为什么是引起了大家很大的一个讨论呢？是因为受伤者中啊，居然连婴儿都变成了这个就是犯罪者的目标。
0: 就特别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暴力犯罪的数字好像又有一点反弹，
8: 是的，
0: 大家就会有点担心 会不会你看像贫富的差距啊，种族之间的一些问题啊，怎么整个的犯罪又有点死灰复燃，特别是一些恶性的，对，这挺可怕的哈。
8: 是
0: 啊，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消费，包括油价的问题。
8: 是消费端啊，也是受一个最新的报告出炉啊，受油价上涨以及高利率，包括恶劣天气所叠加的影响，今年八月份和九月份的零售消费啊，记录是连续同比下滑的。非食品零售呢，跌幅扩大。但年末之前啊，圣诞消费预期会非常的疲软，区域已经出现了分化。所以整体来说啊，因为消费的这种不景气呢，可能经济啊，还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回复。
0: 是，再来说一个跟健康有关的，新西兰阳光很毒，我们经常说防晒防晒，要不然的话，黑色素瘤或者是皮肤癌，新西兰可高发了啊。现在新西兰的黑色素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真的是全球领先，防晒产品的价格偏高，超过半数的人居然是因为价格而限制了他的使用习惯。那么学界也是呼吁参照着澳洲来实行免税和定向的补贴，从源头去降低疾病的负担，
8: 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去考虑防晒这个问题，而不要把它忽视掉。
0: 有时候我们报新闻都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这边是因为防晒霜买不起，是吧？有多少人也吃不起饭？
8: 是
0: 走多久的时间去上学？
8: 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在买食物跟电费之间也会去纠结。
0: 然后有时候我们又在讨论的是米其林落户新西兰，米其林一座难求，
8: 是。
0: 然后高的这个烟草公司的减税，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在两极世界之中，是吗？对不对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昨天咱们说了一个叫什么
8: 口含烟，
0: 对吧？今天我们还要来说一说
8: 电子烟的问题。是，
0: 最近有一个连锁的电子烟零售商因为多次向未成年人售烟，被以两项罪名合计罚款3500纽币，为全国首例的双追责的案件，释放了从严监管的信号，也是倒逼品牌强化总部的监管。还是连锁店，
8: 是个连锁店。
0: 那你说那些
8: 挺大的连锁，
0: 那你说那些小破店呢？
8: 没错，
0: 那不更没监管了。
8: 其实最离谱就是居然能够多次向未成年人售烟，也不怎么进行查验，这个地方挺离谱的。
0: 自己问过自己的小朋友，我说在你们学校有没有人抽电子烟，他说有很多，因为他们已经上高中了哈。他说有很多，我说那你能告诉我，你能去问问他们，他们都是从哪儿得到的吗？因为我真的很好奇，
8: 总不能都是从父母那拿的。
0: 我觉得小朋友之间会比较容易能够沟通这件事情哈。当然他拒绝了我，他不愿意去帮我当这个探子，他说他觉得应该是爸爸妈妈给买的，或者他们就是在附近的店里面买到，因为到了高中你会发现有人还是小朋友的样子，有人已经俨然就是一个大人，很成熟的状态了哈。还有很多黑市的一些渠道他们可以买到，甚至有人在学校里面他自己就是二道贩子贩卖这个二手烟的，
8: 有利可图，他就会有这种链条。
0: 聊完之后我颇感大开眼界哈。我们再来看到医疗的另一则信息。
8: 没错，那这个医疗方面啊，惠灵顿有急诊护士啊直接反映他们的惠灵顿医院呢人手不足，临时增援的申请啊非常难以批到，那一线的长期呢属于一个超负荷加班的状态，而官方则是称呢招聘扩编是见效的，加班与离职率呢都是双向的，而红色预警呢频次啊双方展示一种认知之间存在落差的问题，就是一线与官方数据啊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0: 您跟我一样都听懵了，对不对？一边就说了家长，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反差感的。
8: 是的，
0: 政府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注资给到我们的医疗，政府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扩编，希望去招聘到更多的人。我们的感受是怎么现在看病越来越困难了，约个加医也很困难，去个急诊也很困难啊，排个队想要进这个 waiting list 也很困难，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面？反对党说我们调查出来这三年他们一共才招了54个人、这一边的人跟你说不是，我们招了2500多个。那中间这2000的差额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这你有时候你真的是会怀疑，当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当你开始怀疑官方给你的数字和官方给你的结论的时候，这个就是叫做你对于政治人物的信任感，
8: 信任度，
0: 你对于政策的信任度出现到了下滑，
8: 政府的公信力也下滑了，
0: 这就是公信力。未来你就会觉得说的任何东西都触动不了我，因为我都觉得你是用一个东西在给我讲故事而已了。
8: 是，而且说实在的，惠灵顿这个急诊护士所反映这个情况，我倒是觉得对于现在新西兰有一些公司来说是挺常 常见或者说挺不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反映就是因为人手不足，然后又不招人，所以呢他们就是比如说你想临时去找一些这种能够帮忙加班的人，然后他们这个申请就会非常难以批下来，然后最终呢又把这个工作量呢还是转交到他们全职的员工身上。
0: 所以这就是一个疑惑嘛，
8: 是
0: 对不对？我感觉在疫情的期间，当然那个时候有封城有什么的，我都没有觉得我们的医疗如此的吃紧。
8: 是
0: 现在是怎么了？是病毒变得太厉害了吗？真的是总得有一个原因吧。
8: 没错，
0: 政府投入了最多，给的人不断的在招聘，拼尽了努力啊，各种重视，然后结果是越来越糟糕。那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温室气体的排放。新鲜的大气二氧化碳甲烷浓度持续的刷新着记录啊！全国升温啊，极端的降雨加剧，减排的目标下调，源头减排的进展有限，和科学建议的差距其实是在持续的拉大的，
8: 处于一个显著滞后的状态了。
0: 所以环保的问题也同样是说，我们的环保做得很好，我们这个我们那个，现在大家都在各种太阳能的补贴，前面都在干嘛呢？对不对？现在这都就恶劣的不行了，我们又要
8: 交没了才知道着急，
0: 我们又要交50亿的罚款了，突然就开始又开始着急了。行吧，那咱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看路况和天气吧。
8: 稍后见。

0: 2022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2.0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Market，电话815381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这乱糟糟的路况哈。怎么放眼望去，好多的车祸出现
5: 的，事故有点多、
0: 啊。哎，一定要小心。刚刚才刚说过，我觉得在路上戾气很重啊。
5: 是，
0: 来，我们来看到今天从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从 Albany 一直过了 Milford 都是车多的情况。今天在 Vero Valley 的路段也是实现着红色的车流，那么继续向前推变成了黄色的车流标识。还有一段路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从 Oakland City 出来往北岸去的方向，海港大桥之上现在也是车很多的状态啊。好，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走，今天呢基本上是从 Jewelry 出来一直到 Papakura 都会是车多的情况。继续往前推，在 Manurewa 的路段也是呈现着有红色的堵车，一直到 Hero 的之间都是车辆蛮大的哈。继续往前走，过了 Papakura 我们看到就一起交通事故在两起交通事故哦，现在就出现了。靠近哪里呢？靠近在这个 MIT 就是 Manukau 的那个学校的地方，两起事故啊，先后而行。那继续再往前走，就进入了奥塔呼呼的路段 ，Highbrook 的入口处持续红色的堵车，过了 Mount Valentine， 过 Ellisley， 过 Green Lane， 一直持续到达 Market Road。16号上面也是有两起事故，我们目测现在是如此的。是的，两起事故啊，一起呢是从 Macy 过后。进入到了靠近 Lincoln Road 这一个入口处的地方，就是上了 Lincoln Road 应该就很快就一起事故啊。这个事故一直会持续拥堵，导致半岛方向的堵车，以及 Rose Bank Road 之后的持续堵车。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繁忙的入口，就是在 Green North Road 上面又有一起事故，那现在堵车一直是推进啊，靠过了 St. Luke's Road 靠近 Newton 的位置，而且呢就不算是红色的堵车吧，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
5: 崎岖挺堵的，
0: 崎岖挺堵的啊！20号上同样也有事故。今天过了 Manukau City 靠近20号 B 的地方都是红色的堵车，继续向前的20号 A 之间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那么哪一段路出现事故了呢？是从 New Windsor 往机场的方向开，靠近着 Nelson Street 这个出口处，也就是你往 Onehunga 的这个方向走，又有一起事故的发生。今天表现的最好的可能就是18号了，18号整体来说是较为顺畅。的情 况啊。五六起事故，对吧？早上起来跟大家说，还是要在开车的时候格外的小心，小心再小心。
5: 没错。
0: 来看天气吧。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的，大部分的城市是多云的天气，蛮舒适的一个早春。
5: 是。
0: 那我们看到的 Auckland 今天呢是阴天啊，是阴天多云，最高18度，最低7摄氏度。明天的温度会继续的回升，再过两天短袖就要拿出来了。
5: 嗯、
0: 你看，周四、周五、周六基本上都是20度、21度的最高温度了，
5: 真的是回温了、啊
0: 那真的就是春天的感受了。
5: 没错，
0: 那、随着这个街道之上看到很多的樱花树啊都开了，就是这个新的季节又来了，
5: 真的是新的季节。
0: 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一，新一轮的降雨袭来，也是提醒您提前做好准备。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多云，14度到11度，明天的话将会改为晴天，随后多云的天气一直推进到周日，新一轮的降雨袭来，温度呢也是持续走高的状态，基本上是从周五开始你会觉得越来越暖和。
5: 是。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
5: 没错，基督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6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呢继续维持着多云的天气，这个天气呢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那随后呢在周日的时候啊会反到晴天，并且呢在下周一啊感觉都是一个不错的好天气。
0: 嗯，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啦。
5: 是，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是8度。明天呢依然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多云的天气呢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四，随后周五呢会进入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随后呢周六到下周一呢又持续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了。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3点47分，最低潮则是出现在早间的9点55分，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7点28分，天越来越长了、希望大家更有效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5: 是。
0: 还有呢是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6: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8: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9: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
15: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看一看最新的民调，这可真的是热乎的出炉的哈。
5: 是的，
0: 是在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是有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差距，其实还是拉得蛮大的哈。那么距离11月7号的大选，咱们就差一个月了，是吧？啊，这个最后冲刺的阶段哈。那我们看到，在 RNZ 最新的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是已经跌破了26%了。这个里边出现的比较明显的增长，一个是绿党，绿党上到了14.8%，对吧？
5: 是，
0: 而且还有可能冲得更高。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大选的开票比民调，绿党应该都是会高一点点的。
5: 没错，
0: 这是我们的概念了。这谁知道今年会不会有转变？那么基于党也是继续跨过了5%的国会门槛，在组阁的数字之中非常的亮眼。
5: 是，
0: 那么工党呢？这一次支持率是30.8%。
5: 是的。那么民调也显示啊 ，Luxon 所领导的国家党支持率呢，较8月份是下跌了3.2个百分点至25.9%，也是创了2020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那工党呢，在他的这个民调就是记录里面，也是同样下滑了1.4个百分点，达到了30.8%的。那连续呢，也是第三次下降。现在两大主要政党呢，目前合计啊是获得56.7%的支持率，还是低于8月份的61.3%的，而且也低于2023年大选时的64.9%啊。其中最亮眼的其实就是这些小党呢，开始逐渐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
0: 是啊，你看优先党降一点，行动党上一点，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毛利党人家就是你看就只有一个 list 的候选人，对不对？人家主要拼的就是奔着选区去。好，我们又要来做加减法了。如果按照现在大家的固有的分拨，国家党、优先党、行动党他们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是有56个席位。
5: 是
0: 啊，那么距离组建政府，你必须要过120席的一多半嘛，那也就是61席，
5: 是
0: 差的还有点远啊。好，那么工党、绿党再加上毛利党的这几个选区的议员能够坐稳的位置，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靠近57席左右。好，造王者不要再跟我说是温斯顿·皮特斯了。虽然我知道国家党一直在说，谁说能够排除优先党和工党合作的可能？有可能吗？有，这种什么都有可能，对不对啊？什么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几率太小了，因为双方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和对方来进行合作了，对吗？好，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是工党、绿党再加上毛利党的这几个席位，现在依旧也是57，也是没有到达61%，
5: 就是过半数。
0: 是，好，那么如果基于党得到5.5%的话，他们能进几个人？夯不啷当7个人左右。
5: 是，
0: 所以成为了最关键的弃票。今年的造王者毫无疑问就是基于党，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你看 Luxon 吹牛吹早了，排除了和基于党之间的合作。我倒是觉得国家党一直在说，谁说优先党不能够和工党合作，就是给自己留个后门呢。万一我之后又突然反水合作了，是不是？那不是就是我也可以说，我对方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
5: 只能说他们现在啊所谓的表态呢，还是相对来说没有给这个基于党留足够的这个余地，但他还是自己留了一点后门。
0: 但是啊，这个基于党也有很多的变化呀，5.5%并不稳当。你不是7%、8%
5: 对
0: 吧？那这变化上下几个点浮动也无所谓。
5: 是，
0: 你5.5%，你依旧还有可能是冲不上去的。要冲不上去，又要重新
5: 分配这个票了，就要
0: 重新的来看哈。
5: 是的，
0: 好，那么作为个人的支持度 ，Luxon 的个人支持度继续的下滑，又继续的下滑了2.8个百分点，只有17.1%。
5: 是，
0: 那么这个工党的党魁 Hipkins 呢是21.9%。啊，那么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居然能排到11.2%，这是排名第三的。
5: 是的，
0: 你自己看啊 ，Luxon 17.1%，Winston Peters 11.2%，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大的一个差距。
5: 而且 Peters 感觉他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也就是说，没准他跟 Luxon 之间差距甚至会越来越小。
0: 是，
5: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总理人选之后呢，就是对于现在政府的表现了。对于 Luxon 担任总理以来的表现，超过半数的人依旧都是 是不满意的，53.3%的人都认为不成啊。他的这个满意度是29.6%，所以他的支持率是负值的23.7%。Hipkins 呢是38.7%的人表示不满意，35.1%的人表示满意。那你要比净支持度的话，他还是负的3.6%，但是他这个是-3.6%，那个是23.7%，
5: 那个更那个多太多了啊。
0: 对，那就更极端化了。
5: 是 啊
0: 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不支持，但是这个满意不满意的优先工党都是更看上去更优势一点点的、啊。
5: 没错，我最关注的就是整体而言啊，受访者对于整体新西兰国家的发展方向的看法、啊、都是比较负面的。53.1%啊认为新西兰正在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31.6%呢才认为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两个差距也很明显。
0: 嗯，不过还有很多不同的民调啊，我们说比较关注的几大民调，国家党内部的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现在是接近30%的，所以每天民众都是左看看右看看，潮起潮落的状态哈。那谁是最接近于大选的呢？没办法，我们只能算一个平均值了。而且我那天跟尼莫，我们两个人自己在说，我说我总有一个强烈的预感哈，就特别像美国当时的大选一样。你看特朗普和哈里斯的这一届、之前都是在民调之中咬得很紧，甚至哈里斯还有一点点
5: 的确
0: 高的这个状态，但是之后你不得不说这是共和党的一场大胜，
5: 就是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这也是非常焦灼的，也不知道最终的赢家是谁，但是确实最终的这个得票却出现了非常悬殊的差距，
0: 就很悬殊。为什么？我自己在分析哈、我是认为传统的民调，有很多人都说我从来都没有被接受过民调，哎，吴曼也是一样的是吧
5: 的、
0: 除非我们特别，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可以去参与到选票的这个被民调的一些这个软件，人在变化啊，传统性的一些选民正在变化，可能积极的在民调之中被调查的还是那些铁票仓的一些流动，或者是传统的一些选民，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新移民了，现在会有更多的不确定的一些因素了，他们的投票方向就会导致最终结果出现到的极大的一个不同。
5: 明白、
0: 是吧，这个是我的猜测哈，咱们持续的来进行观察。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最新的民调的结果。回来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各党最新推出的政策内容。
5: 是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9: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0: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
15: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回来以后咱们来说一说政策啊。国家党推出了修车权加油、
5: 工党
0: 我说的是国家党 sorry 哈、工党推出了修车权加上油价监管的政策，
5: 没错。
0: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叫做交通民生的方面了，
5: 感觉可以全方位降低这个用车成本啊。所以昨天也是看到有一些民众的一些好评。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工党呢近日发布的叫做交通民生政策呢，主打就是维修选择权和价格透明化，来降低民众用车开支，同时呢希望去扶持比如说独立的汽修站和加油站，来打破一些渠道上的垄断。那么在维修选择权方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立法啊确立一个叫做维修权的概念，要求啊汽车制造商向独立的修理厂呢也要去全面开放维修手册、诊断软件、专用工具以及技术信息，去消除 4S 店的独家优势。那现状的主要问题呢就在于工党的商务与消费者事务发言人 Arnold Williams 就指出啊，说当前许多的独立修理厂啊，是因为无法去获取一些特定的技术资料，只能去推掉维修的业务。那车主呢，只能被迫去选择价格更高的一种授权渠道。那这本质上来说，也算是一种小的垄断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希望呢，能够在维修的市场充分的竞争，费用更加的合理，老旧的车型长期能够保有，成本的下降，间接的减轻家庭的经济的一个压力。
5: 是。
0: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油价的方面哈，他希望呢能够每一周去核查，并且确保供应的平和，就是咱们说公平吧。他会要求商务委员会每一周监测燃油批发和零售的价格，核查成本下降是不是能够正式的传导到终端。你别源头降了，到最后我们加的还是贵的哈。发现定价不公平，就会启动调查来追回这个超额的收益。同时呢是推动燃油批发的渠道开放，让小型的加油站获得稳定的供货，减少对于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其实整体来说也是打破油价之中的垄断。
5: 没错，
0: 刚刚修车那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5: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小的亮点，我觉得就是也挺有意思，就是他们希望去协调新西兰交通局呢，去盘活一些闲置土地，然后呢可以用于去建设自助型的加油站和更多的电动车的充电站。我觉得这个对于发展电动车或者清洁能源来说是个更利好的消息。
0: 因为你看啊，这个充电桩的问题，3年之前新的政府内阁上台一直都在就是在这个选举之前都是在说我们要建多少个充电桩，我们去应对。现在的话后来你发现没建什么，
5: 没建几个，
0: 就有点像当时那 TV Build 一样，就没，你承诺了但是你没建什么。
5: 是。
0: 随后的话你会发现还有取消了这个汽车的一些燃油的一些这个补贴啊，就是买那个清洁能源车的一些政府的补贴啊等等。现在呢在税费之上啊，工党表示之前承诺燃油消费税和道路使用费是冻结3年，避免周期性的调价叠加通胀，会增加进一步的负担。工党最近是一套一套的政策出的很猛啊。
5: 没错。那整体定位和各方反应来看的话，工党的立场啊也是由 Chris Hipkins 在昨天进行了一个总结。他说呢，他们颁布这个交通相关的这个法案呢，就是希望去打击价格的哄抬问题，还有稳定一个基础的税费，扶持独立经营者，三管齐下，可以让这个实际的用车者的成本 本回归呢相对更为合理。那对比参照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国家党，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讲到他们交通方向的这个政策。那国家党呢同期更多的是侧重于大型公路的基建问题，
1: 他想要投500多亿然后建7条路。
5: 那绿党呢则是更聚焦于公共交通的票价和铁路网络的改造，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那工党的方案呢现在更贴向于就是用车主，就是车主的日常支出方面。
1: 这个该怎么总结呢？国家党想的就是修路，
5: 是
1: 修公路，修7条公路，然后差不多是528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工党呢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公交车的补贴，我们有一个封顶，
5: 是的，
1: 对吧？这个当时吧，公交车的费用有一个
5: 封顶，20纽币一周。
1: 对，然后包括你从修车加油，能够打破现有的一些小垄断。其实我挺开心看到这个政策的，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就说，我说你们老想破大垄断，你们动不动就打到国际巨头的身上了，对不对？
5: 先把小的做好，
1: 你们做不到的。不是我对于政府没有信心，是过去以往的这些经验，你想要去打破垄断，打破银行的垄断，然后什么超市的垄断，你要跟国际资本去做斗争。新兰我不相信有这个硬气劲儿，你自己这几个人谁当部长谁怎么着你还没斗明白呢，
5: 是
1: 你没有那个 power 去插着腰跟人家说你给我拆了给我降下来，不可能。
5: 是的、
1: 是不是不可能哈？我反正我没有这个信心，以前什么超市的什么专员这个那个，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好，那么接下来的话主要是看我们新鲜本地的一些小垄断，
5: 是
1: 比方说刚刚我们说到的什么修车维修的选择权呢，什么加油油站是不是他就花钱买的就是这么多，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对比到的就是油价，
5: 没错
1: 啊，国际原油价格的一些方向走势。之前你别忘了中东一打仗我们马上油价就涨钱了，对吗？
5: 是
1: 吧，现在的话国际的油价的经历的起伏涨落，新西兰现在是每一天比每一天都要高。那你就在想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是现在国际原油价格我们都知道是高了，但是这里边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5: 因素
1: 过手的水分在里边？
5: 是的
1: 啊，国家还能可以为老百姓做多少？不然的话真的你出行如果是一个大量的跑在路上的朋友是很难以去进行复合的。
5: 因为本质上来说加油站它也是要赚钱的，主要是赚挣多挣少的区别。
1: 是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公绿党了。绿党的话主要是什么想做的都是大项目，虽然我是认为我们需要长远的规划，但是绿党的政策怎么说，作为一个会要去结盟的小党来说，你也不能指望它一夜之间去落地。你说 TVMart 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你打不了大财团，你只能用现实环境倒逼着他自己去调整，
5: 是
1: 对不对？你说 你设计别的那不行，但是你可以设立一个自己的 TVMart， 我的价格就是平价，我就建在你的旁边，我铺得开，好大家都去了，那自动他的竞争者就会出现到降价和自己能够挤出水分来。你说建铁路我是支持的，因为我认为新西兰不能只靠修公路修公路修公路了，
5: 是铁路网络的改造非常重要，
1: 我们是需要一起来快速的去看这个变化。比方说物流这件事情，物流你是靠修公路很难去改进的，有没有帮助？当然有，
5: 有，
1: 但是你要把速度提起来才行。但是给出的方案你看7条路500多个亿，修铁路当然很多的铁路我知道我们的铁轨是有的，我们只是把重新的东西重回来，但是给出的那个预算能不能真的完成，我又是心中会
5: 有
1: 点
5: 疑问
1: 的。
5: 对，但是呢整体来说就是大家也了解嘛，就是铁路的运力来讲的话确实要比这个公路要更强。对，
1: 而且你就不会是只有坐飞机这么一条路
5: 的
1: 嘛，比方说我现在想要去惠灵顿，那我飞机票比方说突然这一周都是大风大雨的，咱们经常刮风大雨，对不对？那我去不了了，去不了的话我就想我要从奥克兰开好几个小时开到去，算了吧，我就不去了。
5: 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1: 因为你当时就是
5: 我当时就被就是在去惠灵顿这个的路上嘛，相当于是我刚到机场然后我机票就被取消了，因为大风大雨。
1: 是，
5: 对，
1: 如果当时有一个火车的选择
5: 那我肯定
1: 就
5: 会改，
1: 就会选择了，因为会快嘛，你自己开8个小时我是没这个勇气。
5: 是的，然后最后就没有不了了之嘛。
1: 是啊，所以多重的选择是道路发展的。我很遗憾，我们在2026年在新西兰讨论的还是到底要不要建铁路、建轻轨的问题。好的，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来对比一下大家最关注的，特别是在财经的数字方面今天的表现。
2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 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我要搬新家了，
2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了。您已经很关注纽币怎么样了？
2: 汇率，对，
0: 先说一下跌了。
2: 嗯，反正不是好事儿。
0: 你一定也关注油价怎么样，涨了。
2: 好了，
0: 来，我们准备好迎接暴风雨了吗？天儿挺好的哈，但是这个财经数字真的让人开心不起来，
2: 瓦凉瓦凉。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国际原油的价格现在是下跌2.12%，价格呢，国际布伦特原油啊是89.18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自然就是回血了，上涨0.12%，价格来到了4167.4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都是在回升之中，道指上涨0.18%，标准普尔上涨0.9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5%，还有呢，欧洲区啊 DAX 指数收报上涨0.09%，富时指数上涨0.34%，CAC 则是下跌0.80%，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0.31%。好，我们来看汇率，纽币对澳币是1:0.80下跌了，对吧？纽币对美金是1:0.59，也是一个历史的低点。
2: 嗯
0: 啊，好。那么自然人民币这一边就更不景气了，1:3.75是纽币对人民币的近日价格，1:3.75，美金对人民币则是1:6.70。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地的原油价格。
2: 是，说完汇率的跌啊，现在就说这个油价的涨。那91号汽油啊，今天是3.51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3.22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则是3.69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已经达到了3.85纽币每升。
0: 恭喜大家，又是一睁眼就亏钱的日子，
2: 每天资产都在缩水。
0: 是啊，出行的费用越来越高了，但是纽币呢确实越来越不值钱了。对于很多来新西兰打工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从中国过来来务工的人员啊，这个纽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价差实在是跌得太厉害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一次回来之后的话，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然后咱们就有话慢慢说喽。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3: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0: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各位好，欢迎您一起来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和您一起梳理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先来看到的是工党公布了交通民生政策，立法确立汽车维修权，要求厂商向独立的修理厂开放技术资料，每一周来监测燃油价格的传导，开放批量的去批发的渠道，以及冻结燃油税费，多维度的去降低车主的开支。
2: 是，那在昨天呢，绿党呢也同步宣布了在奥克兰平交道口撤并改的立交方案。那发布会现场呢，当时还发生了车辆抢行啊，险些酿成了事故，更凸显着目前该地区的改造需求。
0: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国家党承诺拨款全额的啊，这个基督城北部高速沿线和奥克兰的 Mural 的两大工程，希望能够缓解拥堵，降低事故率。但是 Mural 的这个项目啊，争议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不亚于这海港大桥啊。沿线 的居民长期都是处于一个规划特别不确认的状态了。
2: 没错，那治安方面啊，奥克兰西区啊，深夜是发生了住宅持刀伤人事件，包括婴儿在内有三个人受伤，两人伤势危重。那警方呢，现在已经启动了现场调查。
0: 嗯，另外信息我们再来看到消费的问题，受到油价上涨、高利率、恶劣天气叠加影响，新西兰九月、八月份零售的消费持续的下滑，非食品的零售跌幅最大，年末消费的这个预期出现到了疲软，而区域化的表现呈现着两极分化。
2: 是，那卫生方面啊，现在防晒补贴的呼声非常高涨啊，那黑色素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现在在新西兰属于全球领先的状态，防晒产品的价格又偏高，超过半数的民众啊因为价格限制使用，因此学界呼吁啊要参照澳洲去推行一些免税和定向补贴。
0: 另外再看信息来看到的是电子烟的问题，连锁的电子烟零售商现在因为多次向未成年人售烟，被以两项罪名合计罚款3500纽币，我觉得这罚款力度也不是太高啊。为全国首例同类双追责的案件，也是释放了要从严的监管，倒逼品牌强化总部的管控。
2: 嗯，那急诊方面啊，这个惠灵顿的急诊护士呢反映他们的医院人手不足，临时增援申请非常难以批，那一线的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而官方则是称啊招

0: 好了，希望大家都能有愉快的一天。感谢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锁定 FM99.4。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嘞，咱们回来有话慢慢说，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说到了工党所推出的修车权和油价监管，从小管起啊。那么国家党的主要政策呢，是想要从修路大路开始。不过呢，这个修路啊，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也是有曾经被提起过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就是招商引资的，咱们说比较大的这个会议啊，从国际之上希望吸引很多的寡头来注资到修。修路、修我们的这个法庭、监狱等等，不过后来也就没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国家党给出了一个承诺啊，竞选的承诺。他说啊，如果自己能够组建下一级的政府，将会在下一个预算之中全额拨款出8亿纽币，推进基督城北部高速公路的延伸工程。
6: 是。
0: 那么这是由国家党的交通事务发言人 Chris Bishop 表示，在新政府的首份预算之中会落实。资金意味着工程明年说干就干了。
6: 哎，那国家党还宣布啊，将会全额资助 Belfast 至 Pegasus 高速公路以及 Woodend 绕行线的一个建设。那 Bishop 呢，也在基督城宣布这项政策，时称啊，说这是坎特伯雷地区啊急需的下一个重大的交通项目。而且他是直接这么说的，说坎特伯雷呢是南岛的经济核心，而北坎特伯雷呢正是增长势头最显著的地区之一。那 Bishop 还介绍啊，说相关的高速公路呢将会把基督城的这个北部的高速沿线啊，是向北延伸约11公里。那目前途经 Woodend 这个1号国道，日均通行量呢是大约21500辆，其中呢约9%呢都是货运型的车辆。预计到2048年啊，这个日均的车流量随着他们的这个基建项目啊，将会增加至28000辆左右。
0: 嗯，那还是挺可观的哈。他表示，交通压力已经直接是影响到了 Woodend 的居民，高峰时间段穿镇通行得需要20分钟。过境的车流量也会让居民前往商店、学校、社区的设施变得更加困难。朋友们，我们想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你觉得新西兰的交通是不是应该需要改？我认为是应该需要改的。到底要怎么改？新西兰需要去做的东西好像特别的多。
6: 是，
0: 以前我记得这个90年代。末的时候，就中国一直在建这个高架桥，
6: 是，
0: 就新西兰现在还停留在平面的 高速路或者是在修路的情况之下，
6: 嗯，
0: 我是挺心机的，
6: 第一维度的，
0: 对，只是第一维度的，然后你要一个立体的交通。

0: 管线嘛，
1: 没错，
0: 对不对？你需要去修机场，你需要去修你的这个整个的铁路，你需要去修轻轨，你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快速路。咱们都不先不想磁悬浮的事儿，咱们现在能不能就是快起来、多起来，线路通达起来？
1: 嗯，
0: 我这个以前学文科的啊，背这个地理课，当时就在背铁路的网线，当时就是在如何在中国的地图之上串联起各种的这个网线。就是新西兰如果学这个地理的话，应该比较简单，因为画不了几条线。
1: 没几条线，
0: 而且都是一小节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可怎么办呢？啊、嗯，这个新西兰的钱到底在道路之上要如何来投入，如何去做？其实常常就是很极端的去想，新西兰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一些国际方面的、
1: 嗯、
0: 对于基建特别有建树和心得和发展的一些外援、
1: 嗯、
0: 来帮我们加速一下？
1: 是，
0: 你说修了就是修了路，咱们交了税，咱们这个。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实现新西兰交通系统的一个飞跃，似乎已经到达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上、
1: 嗯、
0: 没有路就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效率，
1: 是的，
0: 没有效率的话就会导致所有的东西都是慢吞吞的，
1: 都在往后推，是的。
0: 你要有强大的物流网和陆路的网络、
1: 嗯、
0: 包括立体的管线，才能够让整个的新西兰的节奏能够提速起来呀。
1: 其实我的看法呢，就是觉得新西兰确实很需要这种立体形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线路。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 Chris Bishop， 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他是这么说的，说为什么要对这个基督城的北部高速呢进行更多的扩建呢？他说安全隐患也是十分突出的一个点。在2014年至2023年期间啊，这个 Wood End 段的一号国道呢是共发生了280起交通事故的，其中有三起呢都是致人死亡，25起重伤。那他们所以呢希望进行拓宽嘛，把双向的两车道呢升级为双向四车道。但说实在，如果它变成一个立体的交通模式的话呢，可能会更好的去降低重大事故发生率。
0: 可能说基督城这条路大家不是很有感触，那、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奥克兰有关的哈。国家党是已经公布了 Mill Road 的项目承诺，它计划呢是在2028财年之中安排17.5亿纽币的资金，
1: 是
0: 来确保 Mill Road 这一个道路的工程可以在2028年的
1: 年底
0: 开动。
1: 是。
0: 另外呢还会拨1亿纽币推进2737线路用地的预留的一个这个工作、
1: 嗯、
0: 但是就在 Mill Road 的这个项目啊，它的争议已经存在了差不多20年，
1: 是
0: 每一届政府的立场都不一样，还有很多的环保组织立足不合理
1: 诉讼等等、嗯、
0: 对，这个沿街差不多300多户，他们也不知道，一会儿你会觉得这边也合理，因为你要拆掉很多的公园、
1: 嗯、
0: 你要把很多的公园变成道路。哎呀，所以一时之间就是僵局就在这里，
1: 就感觉很混乱，说白了
0: 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我想说，如果 Mill Road 这么重要的话，其实应该在过去的3年就、
1: 嗯，
0: 国家党真的想做的话就应该已经开始可以启动他们的节奏。
1: 包括他们昨天说的这个承诺问题的时候也是在说到2028财年才能够进行可能的开工。
0: 是没错哈。有朋友说今天好像网络电台听上去有一点就是听不到、
1: 嗯、
0: 重启一下，然后现在已经有朋友这个试验成功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偶尔的一个卡顿会导致您依旧停留在原来的界面之上、
1: 嗯、
0: 如果遇到了我们的网络电台就是网站的电台收听出现问题，稍微麻烦您来重启一下，把这个网页完全退出，或者稍微重启一下手机，就一定是可以
1: 相当于刷新一下缓存，
0: 好不好啊？就有时候是我们的手机它就记忆卡在了停顿的那一个点上、
1: 嗯、
0: 听得久了长久不关机，我们会面临这种情况的。
1: 没错，
0: 好吧，好，有用就行哈、
1: 嗯、
0: 好，再来看到的呢就是朋友们的群聊，有朋友就说了说想问一下住在 Flatbush 以东的朋友，今天凌晨12点半左右，他说的是啊，12点半左右，他说有没有听到一个爆炸的声响？哎，还真的有人听到了哇、
1: 哦！
0: 啊，如果我们的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是住在 Flatbush 以东，然后您也听到了这个爆炸的声响，欢迎也可以跟我们来看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刷新出任何具体的新闻信息。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听到了，不知道为什么，以为是不是有什么爆胎的事件，说当时真的是吓了一跳。跳哈，不知道哦，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1: 嗯，
0: 还有呢，有朋友是在三群之中留言说，新西兰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前瞻性。
1: 嗯，
0: 你看这个口吻特别像绿党说的，绿党一直都在批评现任的政党和所有的主要的政党都是短视的，
1: 嗯、
0: 只为了这3年去工 能做，不能够长远的去做。那你看绿党提出的一些观点确实也是很有长远性的，不管是 KV Mart、KV Power 还是之前我们所说到的他想要去建设的铁路的项目，
1: 是，
0: 可是他又是个小党，他又不能完全的
1: 去主导
0: 这件事情。我简言之也是，大家很多华人朋友对于绿党并不认可，他其实是所有政党中确实给出的政策最长线的。
1: 嗯，
0: 那你不愿意选他是为什么？你觉得他钱从哪里来，对不对啊？他这个一下子这么指这么远的这个项目，到时候钱花了，所以这也是百姓心中的一个矛盾嘛。
1: 是，
0: 嗯，这位朋友说所有的交通系统都落后不止十年，真的不止十年啊。说交通 IT 全部都是一样。
1: 它不是只有一个交通系统的问题，这点我非常认同。
0: 是啊，他说呢，还有现在的道路啊，跟二十多年前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也是觉得停滞不前的问题蛮严重的。有朋友在二群之中说政府各部门应该设立问责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其实您知道，在这三年里面 ，David Simo 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就叫做监管部
1: 。嗯，
0: 我们当然就说监管部的工资领得很高的哦啊，然后你就会在想说，那这个监管部它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政府部门里面全部都有监管监督的这个部门。
1: 嗯，
0: 结果原来也有监管，现在还多设立
1: 了
0: 监管
1: 啊，
0: 结果又是什么呢？
1: 是
0: 啊，新鲜能不能够来个翻天覆地的先内净化一下，或者是先看一下自身的一些政策，
1: 是
0: 对吧？做出的决定能不能够前沿一点？比方说这 City Rail Link， 你别管中间是什么怎么的反复，你建出来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个什么特别 modern 的模型。
1: 嗯，包括那个暴雷的那个移民项目也是很典型的。
0: 对，你就会觉得有一点鸡肋，对不对？长也没有很长，有用吗？你也不能说人家一点用没有，但是花了这么多钱，你总觉得就是不太值。
1: 是
0: 啊，东区修个路，大张旗鼓，我们等待了很多年，修完了以后，你想就这么一小截子啊，对吧？就这样，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不应该半年之内就得完工的事吗？
1: 而且这个暴雷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技术型项目也是一样的，他花了这么多咨询费，最后不了了之，然后还发现本身是想省钱的目的，最后反变成一个亏钱的东西，而且还在里面填了不少的钱，甚至还出现了这种官员瞒报等等问题。
0: 是是啊，我所以觉得还是蛮奇怪的啊。
1: 是，
0: 有朋友在 YouTube 上说，记得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同事开车送我回家，堵车三小时，不如我坐地铁半个小时就
1: 到了。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啊。
0: 我出国之前，我们都要去北京做体检，然后那个时间。当时反正就是耽搁了啊，这个我和我的妈妈打车往这个火车站去走，我们要坐车回天津，然后我爸当时血压有点高，然后就在那边要再去监测一下，我爸说没事，到时候我坐地铁回去，结果我爸比我们先到的火车站。堵车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可能都会成为很多城市治理的一些难题。新西兰现在是卡在道路少，选择的种类少，
1: 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0: 我还在不断的解决道路问题，所以这种即视感就会很差，大家明白吗？就是你这个堵车的问题，你很难完全的改善，或者是说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去改善道路，三年之后我们的道路真的如期的会畅通。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的经济越好，你的人就会越多，它的活动轨迹就会越多，那道路的使用就会越多，就会越堵车。你还是应该有分流的方式的，这个我是认可的。
1: 主要是替代方案，说白了，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一讲的话，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在深圳生活的时候啊，之前就遇到过，就是比如说路面上大堵车，然后那我就心想说，那我就选地铁，然后我就更快的，甚至能够到家。
0: 你就要有嘛，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对不对？地铁和一个很不受到这个地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这样的项目，或者多一点点的高架桥，多一些设计。
1: 是，
0: 那新西兰现在需要去做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不能一直在等。咱就说这个跨北岸的这个大桥，每次提起来都是心里的伤疤。
1: 嗯，
0: 卡在哪儿了呢？这么多年，我不夸张的说，你做研究、做报告的这些钱，咱都能铺出一大段路来了。
1: 是。
0: 是这个道理吗？对吧？啊，这个看上去谨慎，但是谨慎呢，有时候有一点点过头了啊。好，然后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他住在 Manukau 都听到了，就是说 Flybush 的那一声大的声，那就肯定不是爆胎的声音啊。他说前几天他的朋友家被偷了，大白天把他的门给踹坏了，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所以昨天晚上的声音，他感觉是要把他炸了，呼噜呼噜毛，吓不着啊。
1: 他说最近感觉很没有安 安全感啊。
0: 是说就害怕一上班家里面就会被偷啊，是，哎呀，怎么办呢？对不对啊？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还是道路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绿党的政策，好不好？
1: 是的
0: 啊，绿党昨天这个政策特别有意思，宣布要改道路之中的平交口，怎么样去改道？结果碰后面就撞上了。
1: 对，就是当时就是大家也评价嘛，就说这也太巧了，而且最主要是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啊，当时这个绿党的这个两位党魁都在宣布这个政策的问题嘛，然后呢这个刚好出现这个疑似于接近这个事故都要发生了，然后呢他就是所有的目光都被转移到那里。
0: 是，
1: 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啊，当时绿党的这个两个党魁呢，Marama 和这个 Chloe， 他们在奥克兰的 Morningside 啊，是在宣布政策的时候，身旁这个平交道口啊就发生了惊险一幕，当时呢信号灯鸣响啊，栏杆放下之际啊，有一辆等候在路边的车辆呢突然间抢行横穿铁轨，那当时列车呢其实都已经肉眼可及了，列车是及时鸣笛啊，还并且紧急制动，所幸是没有酿成任何的事故的。
0: Morningside 这个口靠近 St. Luke's， 再往前就是 Mount Albert， Mount Albert 上次你能想到什么？就是上一次出现了有高中生穿行铁轨出事故的那一次。
1: 是，而且此前呢奥克兰也出现过火车跟汽车相撞的问题。对，
0: 我自己啊，以前居住过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和很多不太一样。你看，如果你去 Avondale 那一边，它是两边都有这个路障杆，嘟就下来了，你想闯你也闯不了。
1: 是，
0: 你会觉得那个路障杆会压到你的车。
1: 啊，对。
0: 但有很多地方，它那个杆抬下就放下的特别的缓慢。
1: 啊，明白。
0: 所以大家在一个很快速的路上，就想着急冲一把，都是现在大家心里面有可能要急，
1: 是，
0: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奥克兰现在各种平交道，在过去的十年累计出现了70起的碰撞事故，有几百次都是有肇事的可能啊。
1: 是，
0: 那么涉及到的机动车、行人、儿童，既威胁了生命的安全，其实也是制约了线路运力的提升。你出事儿，你可不就第一时间都得要停下来吗？
1: 没错，刚才有朋友在 YouTube 里面说，说那个 Morningside的路口啊是撞死过人的。那目前绿党呢就希望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改革，所以呢他们提出的方案内容呢就是要优先拆除掉西线沿线的多处道口，改为立交的下穿或者是上跨的一个设计，那同步呢要增设行人的专用通道，消除人车混行的这种风险。完工后啊，线路的通行能力是可以翻倍的，而且配合上 CRL 也就是城市铁路连接线去释放一个整体的运力。
0: 而且刚才我们其实看到这些数字，包括过去的十年几十起，你会觉得那这数字是不是平均下来也没有，但这一出事儿就是
1: 致命的事件。
0: 事，而且你想，如果撞坏了车，这是人命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一车的铁路之上还有火车上还有一车的人呢。
1: 没错，
0: 就咱们现在新西兰的这个设计就是非常非常初级的，过这个道口你没有可以替代过去的这个方案。
1: 没错，
0: 警示灯有时候我说实话，那个这心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你知道吗？一边那个鸣笛慢慢悠悠的哒哒哒哒哒，这个时候都已经下来了。
1: 是，
0: 你有时候就是这往前往后有这疑虑的啊，一个这个 Morningside， 一个就是在那个哪里，就是靠近着 AIS 那边，从 St. Lucas 后面的那一个口过去，那也有一个铁轨的路，也是特别危险。
1: 是，
0: 再有另外一个就是 Avondale 的那一个地区，
1: 没错，
0: 也是它一条路过来，其实蛮急的，一个拐弯之后马上就是一个铁道，
1: 就是、对，
0: 有时候你确实是啊，急
1: 反应不急，有时候
0: 对、你有很多铤而走险的人，对吧？人家就比较猛，凑就过去了。
1: 而且本来就是开车猛的人也挺多的，
0: 确实啊。
1: 所以昨天啊，这个 Chloe 呢，当时在这个现场奔赴这个绿党这个新的方案的时候，直接就遇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险些发生的一个事故嘛。我记得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这个原视频，他的第一反应是 Did you see that？ 但是你看到那个吗？他说，后来他就说啊，这个刚才那一幕呢，就是最鲜活的一个理由，不是一个抽象统计，就是真真切切发生在眼前可能出现的危险，这也不是理论争论，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他也表示啊，他已经与奥克兰市长 Wayne Brown 进行了沟通对接，争取了地方去协同推进对于平交道口的改造问题。
0: 是，那包括我们昨天也说到了他们对于公交系统的全景的一些安排，包括儿童学生社区服务卡的乘游者会免费的乘车，成人统一的上限就是2纽币啊，覆盖着公交列车渡轮 完全网络，我听上去特别好，但
1: 是
0: 一定会被质疑，就
1: 钱
0: 从哪
1: 里
0: 来呀？2027-2028财年预计支出2.62亿纽币，逐渐增到了3.81亿纽币，也是由专项的税收来进行保障的。好吧，我们再来整理一下新西兰现在面对的问题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就是你的家里面现在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修，门也锈了，这个外面的水槽也有点问题了，车库的门也关不严了，然后你现在赚的还挺少的，
1: 对的，
0: 经济大环境又不是很好，孩子这边还嗷嗷待哺，也得要去上学，你家里面还有老人得要去赡养，很坦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听起来有点绝望、啊、
0: 对，你就是现在这个家庭中年人啊，你面对的就是上有老下
1: 有
0: 小，手里没多少钱，然后家里烦恼却不少的状态，
1: 是的，
0: 请问你要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是会，我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
1: 有
0: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
1: 比如说有优先级的方案，
0: 是有人会说那我们借点钱的话我去做一些投资，是激进一点的，我借点钱、我去跟别人，我就学着炒股，我风险很高，你炒赢了你就赌神，你炒不赢你就是败家子儿，对不对、家里都已经是都这样一地鸡毛了，你还出去去搏一搏，或者呢我出去我去上班啊，我去找工作，我去多做几份兼职，我希望赚钱回来以后我按照优先级去处理完了以后再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这出了点什么事儿我就紧急再去做。现在新西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疲于奔命的中年人，这是我们的政府。他面对着我们有儿童贫困的问题，我们有养老未来如何延续的问题，
1: 没错，
0: 我们有各种的基建需要去整修和长远规划的问题，
1: 比如说最简单的水管网线的老化，
0: 水管网线、道路难道不需要吗？
1: 是的，
0: 我们的政府的咱们别说政府大楼，咱们说监狱不需要吗？我们的学校不需要吗？我们的法院不需要吗？我们的监狱不需要吗？这都是你必须的，你要不行，你监狱如果不行，到时候哪一天啊，窗户都掉下来了，人们就都跑出来了，我这危言耸听了啊，说的是吧，你到底要怎么去盘活嘛，我们过过日子嘛，我们没领导过政府，我们过过日子嘛，你是去激进一点的说，那我要不我先去借点钱，我把家里面该有的事情，我总不能让房顶子塌下来，我总不能让水槽掉下来，
1: 先把基本的东西搞好，
0: 对，那么我再去积极的去赚钱，我把它去还上，
1: 是
0: 我去银行里面去贷一点款，还是说我觉得我不行，我现在就已经有了很多要还的利息了，再多我就还不上了，我现在就只能怎么，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于是有了我们选择政党的不同，
1: 没错，比如说有一些呢就会说那我们现在只能收紧开支，我们就是本身要吃的饭，那就这个食物的量就要减少等等，这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0: 也有人会想不行，我先要把所有的钱在我们家的后院挖一个这个小房子，我把它 Airbnb 了，我把它当成我的一个支出，你说这种长线的投资不就是如此吗？你说你看得这么远干嘛？我先要把它找到一个赚的进项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你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找到高薪的工作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实的就是这样子，新西兰就是这么多点产出力，我们在国际上就只能卖这么多的钱，国际之上的大环境又不是很好，你现在的就业环境又不是很好，请问你当家做主，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怎么办嘛？大家可以给出方案嘛？您的方案是什么？你可以去看出来你更像哪一个党。
1: 的确，
0: 对不对？有的党就是坚持苦谁都不能苦孩子，对不对？我们这个房子漏了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得先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老人，
1: 有
0: 本地人优先，
1: 是
0: 的，对不对？我们要关注各种群体，有人会说那不行，我们现在先大家都咬一咬牙，趁着大家都还没生病，我们现在赶紧把钱集中的放在一个可以赚钱，在家里面前面建一个小门脸，把车库改造了给他出租出去，是不是？有人说不行，我赶紧去学一门手艺，我要去开源节流，怎么开源怎么节流嘛，你手上拿着多少牌嘛，不是说你勾一勾手指你过来啊，所有的财团就会奔你而来，
1: 这么简单，
0: 是不是？你说我觉得我这个壮志未酬，我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你找工作也是看您自己的实力，新西兰就是一个能力平平的人，
1: 对，不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屏蔽了他人的客观的这种判断，
0: 是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家里边，对吧，只有我咱们说我老公就是唯一我们家这个出门的这个门面， 那就是家里面的精英阶级嘛。好，给他买一个这个爱马仕皮带，给他这个大油头中分，出去以后猪油擦一擦嘴巴。
1: 嗯，
0: 我要让他看上去体面。我们家里面一看都是袜子都补丁套补丁的，那也不行，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只付了某一部分人来代表我家里面是很体面的，我希望他能谈成买卖来接济我的家庭。
1: 嗯，
0: 那要看他的个人能力了。
1: 是的，嗯。
0: 啊，那怎么能够去均衡？我只管孩子，我就不管老人，不行吧？我只管老人，我就不管孩子，
1: 那也不行
0: 吧？我只管干活的，我不管这些在家里面的，我不行吧？
1: 嗯、
0: 我看着那个东西就要塌了，就不行了，我不修，不行吧、
1: 嗯？
0: 你家门里面要出去的路，现在都是一片泥泞，你不修不行吧？你的马桶都堵了，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生大小事的问题了，
1: 嗯嗯、
0: 你不修不行吧？
1: 嗯。是，
0: 那这到底要怎么做嘛？你去打工，你说我打工不是这个世界，你努力就一定会赚到钱的，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是人生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我就不行，我要奋斗努力，你总不能去卖肾吧？去缅北了，对不对？这不可能的嘛。
1: 不用说，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无用功嘛。
0: 是啊，然后再来看到啊，这个雪说多干活呗，以前休三天，现在休一天，比以前的日子还要好过一些。没错啊，那我们就加大我们自己的生产呀、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卖出去呀，
1: 是
0: 对不对？对，我们新西兰应该是什么，那就要看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新西兰赚钱的营生跟咱们打工人不一样，咱们是可以靠时间去度日的。
1: 嗯，
0: 咱们可以说我不吃不喝不睡觉我都打工，
1: 对，就是硬拉时间是 OK 的。
0: 我们的产品是什么？我们产品是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劳动力，对不对？但是国家它能够卖出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风景，
1: 嗯，
0: 是我们的留学移民，是我们的畜牧业
1: 初级产业、
0: 嗯、我们能卖的这些猕猴桃和牛奶，
1: 就是各种农产品啊，
0: 农产品，
1: 对，
0: 这些东西是不可再生的呀。
1: 是，
0: 这相当于你是一个卖菜的、
1: 嗯，
0: 你的后院里边有一头牛，有一头羊，有一片小菜地，这就是你能换回钱的所有东西。
1: 嗯、
0: 你没有金手指，你不能够让它日进百金。
1: 嗯，
0: 那么又该怎么办？
1: 你也不可能靠拉高牛和羊的工作时间和你的菜地的工作时间来增强你的产能。
0: 那你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炒作我这一个牛肉和羊肉。
1: 哎，是的。
0: 让它变得更值
1: 钱，附加值、嗯、
0: 然后你同时更多的修修门面、
1: 嗯、
0: 让更多的人愿意进
1: 来
0: 跟我一块儿合股来养羊，繁殖羊，让羊生的更多、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很难。你有人一说政治啊，骂这个骂那个，我跟你说当家是最难的了、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当家，大家都是中年人、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自己的生活，您就知道了你的优先项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共情，
1: 就会有这种同理的感觉了。
0: 必须得想赚钱的法，钱真的不是抠下来省下来的。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排除一部分人，我把一部分人就怎么怎么样了，
1: 一刀切，这个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
0: 对不对？我养大的孩子青春期了，我觉得他不愿意在家里面给我赚工分，他直接就出去了。他说你们这个日子我过不下去，我要进城去务工了。不就是人口的流失吗？
1: 是
0: 不是？我这就是我们现在新西兰政府的一个现状哈。
1: 嗯、
0: 有朋友说好多问题哈，这些年来政府都干嘛了？另外，其实我也想由衷的说一句，
1: 嗯，
0: 你就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顶梁柱，你的家里面依旧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的一地鸡毛的事情。
1: 就是那句话嘛，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0: 我觉得这个是生活的必然。
1: 是、嗯、
0: 你再怎么努力去修，你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在花园里面工作，你天天你看要做的东西。没有止境的，
1: 嗯，
0: 你想要关注你们家里面，你今天修完了这儿，你就会觉得这儿还有一些需要去做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又有什么夏令营，又有什么样的活动，他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的老人明天他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出现，这就是一个政府的现状，你没有办法预期所有的，只是有人相对处理的更有前瞻性，更体面，
1: 嗯，
0: 更维护的好。啊，
1: 没错，
0: 对，这我们其实今天您就是换位再领导一个国家，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儿童吃不起饭就是儿童贫困的问题，老年人不能赡养就是我们的 TVC 我无法支撑未来我们的养老体系的问题。
1: 是，
0: 对不对？现在外面有流感，全家人都吸溜鼻涕，看不看病，
1: 卫生带来的这个巨大压力，
0: 你家里有没有药？
1: 嗯，
0: 你能不能够你的这个 给他的药的配比就能治好他的病。
1: 嗯，
0: 你是不是需要去请来源的问题？
1: 是
0: 啊，是。
1: 嗯，
0: 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哈。
1: 嗯，
0: 好，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牛津发来了自己家的狗狗。
1: 嗯，
0: 说这玩意儿和政府比不知道，但肯定比警察管事儿。
1: 嗯
0: 嗯，是。也有一群的朋友是这样子说的啊，说Simon 一点表演一点管理能力都没有，自身充满着表演欲，该党的表现和党员也被同化，一线演员的薪酬可是不低的。
1: 嗯，
0: 他说这里的栏杆就是杆，现在国内的栏杆有一根根垂下的遮拦条，可以增加警示，也可以更快的拦阻，蛮好的。
1: 嗯，
0: 我是觉得就这个杆它落下的那个缓慢的过程，叮叮当当。
1: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当时现场的照片啊。
0: 对，我自己也会过这个路。
1: 对，
0: 我每次我都会觉得真的要等很久，你知道吗？
1: 我看那个视频，那个车就是本身在那停着，在那等，然后结果那个火车又慢慢悠悠的，
0: 嗯，
1: 然后呢，结果我就看那个车突然间加速就冲过去了，然后接着火车就鸣笛了，就很吓人。
0: 嗯，是的。
1: 对
0: 啊，好，有朋友给我私信您的问题，我看到了，一会儿我给您回复，
1: 嗯，
0: 好不好？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咱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咱们接着聊别的一些事情啊，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Daw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好的，欢迎大家啊，在这里呢也帮我们的 Legendary Construction 做一个宣传。 Legendary Homes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特别要隆重介绍一下 Legendary Construction， 它就是大公司底下的分公司，专门是做打包业务的。如果您觉得未来我要压我建完房这一个周期一年左右，是吧，这个房地产市场它能够慢慢的赶上涨的那个势头的话，现在可以下手，而且您手里面的各种 concern 它是有期限的，
8: 而且可以欢迎大家去来电比价。
7: 没错啊，只要比较一下价格您就会知道了啊，那这个 Legendary Homes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包括他们的工期保证以及他们的质量的保障。那么电话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电话是09953-1313 09953-1313。 OK， 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个社会治安的事件好不好。在10月4号的深夜，在奥克兰的西区啊 Glen Innan 也是一处住宅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包括一名婴儿在内，有三个人在事件之中受伤。
8: 其实最恶劣的就是居然有婴儿都能够被这个持刀人伤害啊！那么两名伤者啊是伤势危重，另一人呢伤势中等，现在均已送医。那事发地点呢位于 Kirby Street， 当天呢是晚上11:40的时候，警方呢是接到了屋内发生骚乱的报案之后赶赴现场的。那么相关的这个负责刑事调查部门的警长就表示啊，说警员呢是发现三人受伤，伤势看起来呢与刀伤是一致。他说住在隔壁的一名女子啊，也告诉新西兰本地媒体说，临近午夜的时候，她就被喊叫声和哭声所惊醒。那听了一会儿之后，她还叫来她哥哥确认自己没听错。随后呢，他们走进屋里，看到到处都是血，一名婴儿呢也受了重伤。他说，哥哥随即就抱起婴儿，按住伤口，帮助止血。随后呢，就紧急进行了报警。那这名邻居就表示啊，说这家人大约一年前搬来的时候，此前一直都很安静。住在涉事住宅后方另外一名邻居也表示，自己当晚呢没有听到特别异常的动静，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其父亲告诉他邻居家车道上全是警察，他才得知啊出事了，就挺吓人的。
7: 你现在依旧不知道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抓到嫌疑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还是家庭内部自己出现到的一些斗殴，所以我们会密切的关注这一个事件。
8: 是，
7: 刚刚其实也是收到了有朋友说到的，就是家里面有朋友被盗的问题啊，提醒大家吧，到了夏天，越到夏天越容易有这个风险。为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环境，现在的经济不是很好，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呢就是警察其实现在也挺短缺的，对吧？咱一直说那500个人到现在
8: 都没招齐，
7: 还没信儿呢，
8: 对
7: 不对？你还有流失的呢，对吧？你整个的这个
8: 澳大利亚还挖了好多警察走，
7: 不够啊！
8: 是，
7: 所以他们也是分身乏力。还有一个就是夏天慢慢到了，到了以后晚上热，很多人都会留个门留个缝
8: 啊。其实刚才我就想问关于季节之间的这个问题，
7: 季节是特别特别有指向性的，就是夏天的时候，有人就会留个缝留个门儿，
8: 或者窗户留个缝，
7: 家里面通风，夏天热嘛，你出去散个步，你说我留个缝留个门吧，
8: 也是，
7: 哎， 那就成为了那个小偷进入的一个入口。
8: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也是类似于夏天的季节呢，当时就发生有一个人的这个洗手间，他留了一个非常小的窗户缝，然后随后就被人撬开，然后进来入室抢劫。
7: 他们都有那种专业的工具，一个大剪子吭一下，您说我别上了里面的安全锁，我就留了个小缝，哎，只要那剪子尖能进来，吭吭一下，您这就是一个大厂撕开的。
8: 是，
7: 新西兰都是这样的小 house， 对不对？你那有的时候，有的人的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窗户在外面，我这个我都能翻进去。是不是你的安全锁你说不行，他这是有一个安全，那铁片子那么薄，人家拿那专业的那种大剪子剪树枝的，咔嚓一下子就这样了。所以在这边我不给保险公司做广告啊，但是如果您真的很担心，新西兰有一个财产险真的是可以买的。咱们有时候中国生活的久了，你总觉得对保险有点敌意，你会觉得啊这个保险对不对呀、啊、这个那个的啊，新西兰又有免费的一些医疗，但是财产险真的可以值得买一下。当然财产险有很多的要求，比如你的贵重的现金呐、啊、首饰啊，你都是要放到保险箱里面的、只能提高我们的个人意识，千万不要在家里面留太多的现金，
8: 确实
7: 真的很不安全。你说你过来就是谋财也还行，万一真的是在家里面你睡得好好的，见财起意的有什么极端的行为，咱何必呢？
8: 是，除了贵重物品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像这个窗户啊、门啊，就是尽量还是要不要留缝嘛，这种还是比较注意。因为说实在的，有时候你会出现无妄之灾，就是你明明家里没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因为你刚好有这个开口，别人就说哎，那我就进来看看了，就有这样的事儿。
7: 然后一群里面有朋友说 locksmith 三秒帮你开锁，我都没怎么见过真正从外面开锁、我以前的儿时的记忆还都是拿什么一张保卡片、拿一个什么万能钥匙、怎么一捅咕奔开了、我在新西兰都很少见到这样的案件。为什么？更粗暴，他直接砸中框他就进来了、他直接就在你的院子里面咔一检锁。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是说我就出去了这半小时一个小时，是不是
8: 回来就乱套了？有，
7: 我十几年前家里面也被偷过一次，就出去了俩小时。为什么？因为他盯着你华人，知道你华人爱放点现金啊，家里面或者有工具，工具也很值钱，也是特别容易被偷的，人家就关注你。之前不是有那种什么那种就是防盗的一个指南吗？特别是对于华人社区，就我们喜欢干嘛晾被子，你一搭出去被子人家就知道好华人家庭
8: 啊。是的，
7: 而且你搬家前后特别容易被偷，因为显山露水嘛，大家都在盯着你嘛、就很容易注意到你的一些轨迹。
8: 的确
7: 啊，所以建议大家家里面要养狗的就贴个大明显的伞，不是怕咱家狗真的咬谁带着出来溜一溜，就让他知道，哪怕是一只小鸡娃娃都行。我跟你说，就让人家觉得有警示，一顿狂吠你就会发现哦，还是有警示的作用，他犯不着这么铤而走险。
8: 是，
7: 还有一个就是装摄像头，你知道吗？真的假的你就装个摄像头在那儿对着，
8: 包括就是不要在这种就是明面的地方可能显露出自己放了什么东西。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印象我特别深刻，当时呢我有一位室友，然后呢他是自己在这个路边停的车里面，他在那个副驾驶的位置上放了一个垃圾袋，这个垃圾袋里面是有些垃圾的，是有些垃圾的，就是只就看起来鼓鼓囊囊，但就是个垃圾袋，就是也没有也不显眼，但是说实在你能够远远的看到这个副驾驶上是有个东西的。随后呢他当天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他就发现他窗户里被砸了，然后那个窃贼把那个那一袋垃圾给偷走了。
7: 他就是，所以现在不是说嘛，包括有人说去法国去美国都是一样的，你把车窗降下来让他别砸，你砸修车挺麻烦的对吧？你就让他知道我的车里面啥也没有，
8: 对
7: 啊，你也别费事儿，我也别费事儿，你就看一眼啥也没有。
8: 其实我说这个车的这个问题对于房子或者说这种类似这种盗窃抢劫这种案件来说，其实是一样的思路了。
7: 对，就这几年听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家门口，就是咱们有时候华人喜欢什么门口放个鞋架，就是这个脏鞋不进门了就进门就直接换拖鞋，外面的话架子里面放的都是平时穿的一些鞋。他说一觉醒来外面的那些鞋都不见了，我说是不是你把好鞋放，他说我怎么可能呢，他说我放的都是普通穿的、都已经不行了的鞋，
8: 或者脏乎乎的，对，
7: 也被拿走了。是 是吧？丢车的事儿咱就更别说。最近我觉得倒觉得丢车的事儿我听的少了，还是我搬家的街区突然觉得不同了。反正我听的少了。以前就是经常有一段时间就是砸坏你的车玻璃，然后呢他们对一下线就直接开着你的车去撞电呐、啊，或者是去到哪把你的车就扔到那边。
8: 是，利用完就扔了。
7: 或者是出了点什么事情，你还要再去就是解决后面的事情。你的车被遗弃到路边了，你还要自己去把这个车去怎么样去报销毁处理的问题。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发生的这个问题是在洗衣店里面。
8: 哦，
7: 他就是我们华人很少用洗衣店，对吧？
8: 嗯，对。
7: 这是一位华人朋友，也是我们的听众，他跟我反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他是问我有没有一些二手的衣服啊？我说我有，我会定期的家里面会收拾。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我说咱怎么了？他说我去洗衣店洗衣服。然后把所有的衣服，就是他正好搬家去洗衣店，把所有的衣服洗完了之后、所有的衣服都被别人偷走了。我说这也是有点
8: 匪
7: 夷
8: 所
7: 思。
8: 是的啊，
7: 对，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
8: 嗯
7: 啊，现在的入室抢劫有时候也是蛮大胆的。我们之前不是处理过一些我们听众的求助嘛？
8: 的确，包括刚才我提到的我这个此前的一位室友的这个经历，就是这个垃圾被盗这个盗贼给偷走一袋垃圾，也是挺匪夷所思的。对，
7: 就现在这种面对面的遇到的更可怕了。一群里面有 David 说，我们家邻居天天开着车库门，为什么？因为是白人老头。白人老头怎么打能打呀？怎么着的？怎么我这方式都不一样？我都是。今天呢拉着我们家的这个大胖狗在门口要溜两圈让别人知道你看不好欺负啊。啊，还最主要的同朋友们不要在家里面放太值钱的东西。
8: 是。
7: 啊，没必要，而且特别别漏富。
8: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季节问题，还是要谨慎小心一点。
7: 谨慎小心。对，就是该关窗门一定要关好。
8: 是。
7: 嗯，是，还是自己保护自己了，好吗？嗯，那我们还得再进一下，进一个广告之后回来以后，我们来说一说另外的消息。我挺想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跟这个消费有关的几个话题，咱们回来以后来说，好不好？
8: 稍见。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9: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好，咱们接着回来了哈。最后的一小段，咱们说一个消费的问题，好不好？啊，
8: 是
7: 消费的问题。然后随后是提醒大家出门防晒，越到夏天就越要提醒大家，千万别偷懒啊！爱美的女性朋友们，这个也保护您的好皮肤，
8: 是
7: 同时真的对于我们的健康很重要。
8: 昨天看到这个统计数字的时候，也是挺惊讶的，没想到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黑色素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达到了全球非常高的位置了。
7: 黑色素瘤就是我们的紫外线特别强，所以大家就在想太阳能板为嘛就不行，对不对啊？黑色素瘤带给我这些阳光能不能转化成我们的经济价值，能不能不要转化成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
8: 是，
7: 还有一个就是肠癌，这两个是特别特别 威胁到新西兰人的，跟我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环境都有关系。
8: 是，
7: 来说一说消费哈。
8: 嗯，
7: 您最近花钱花的痛快吗？我们来看一个调查。这个 Paymark 啊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受到了汽油涨价、汇率走高，然后还有恶劣天气的影响啊，那就利率走高哈。
8: 嗯，
7: 新西兰八月和九月份的居民消费总额是远远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的。
8: 是的，那八月份核心的零售消费总额呢是37亿纽币，同比下降了1.8%。九月的消费额呢只有35.7亿纽币，同比回落1.3%。那 Paymark 的首席销售官啊，他就指出说，三重不利因素都在共同拖累着新西兰的消费市场。首先呢就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自七月份起就回升，并且在九月中旬啊大幅上涨。那截至9月30号的一周呢 ，Paymark 统计的加油站消费金额呢较去年同期啊高出35%，主要都是油价上涨所带动的，同时交易笔数呢也有所增加。其次呢就是近三个月啊这个利率持续走高的问题，一方面呢源于新西兰国内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呢又受到国际的长期利率上行的影响。此外呢九月最后一个周末啊，全国多地又遭遇到了阴冷大风的天气，不少消费者呢只能选择居家，减少了外出购物的形式。
7: 所以你看现在不管是食品杂货、酒类门店、酒店、酒吧、消费餐饮全都是下降的趋势了。哎呀，这个我再表达一下，我在2025年的时候跟自己说，2020年总会好的，2020年年初没好，2026年年底总会看到曙光的。
8: 嗯，
7: 对，政府不是2025年就跟我们说已经在隧道的尽头了吗？对吧？2026年的时候的年底了，现在都已经展望年底，对不对？我还是对于2027年不是很有信心。
8: 对的，
7: 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政府给出的数字又是我们很快还能够实现财政的一些盈余啊等等。嗯，不知道啦，就是这一种不确认性会让更多的人收紧自己的，我觉得收紧自己的支出，因为你会想要未雨绸缪，特别是我们的华人的家庭。
8: 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内需没有办法很好的被刺激的时候，那就会影响你整体经济的循环嘛。
7: 嗯，所以现在的经济，所以民生问题永远都是大家认为最为关心的核心，是吧？之前政府就说了，说你看治安的问题现在就已经没有排那么前，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大家更担心了，对不对？出行成本、医疗这些糟糕的程度已经又超过了别的，有可能你的排名下降是因为表现得太好了，已经控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其他的东西的危机已经高过了这一个危机的担心呢。刚刚有朋友说怎么还有人偷东西，有，我这还有一个提醒哈，如果您这个街区您有一些相熟的邻居，打听着点，如果您周围有邻居被盗了，您这个区域有可能是被踩点的人就看着，他不可能过去就踩一个点的家。
8: 嗯，是
7: 啊，
8: 合理。
7: 对，但是别动不动怀疑邻居，增加这个大家之间的这个分歧
8: 啊。
7: 刚刚呢这个黑色素瘤的问题也跟大家有说过了，对不对啊？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是这一周温度将会持续的升高，您会感觉到春天啊、夏天啊真的离我们已经很近了。行，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我爱纽西兰跟大家说的全部的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
8: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7: 好的，拜
8: 拜，
7: 明天见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9: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

0: 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
1: 是
0: 我
1: 的。
0: 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Jenny，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
1: 是，
0: 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信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1: 对吧？然后
0: 我
1: 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
0: 没
1: 这个
0: 错，
1: 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0: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
0: 是，嗯，
1: 那
0: 是，
1: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0: 没
1: 可能
0: 错。
1: 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 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

0: 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
1: 是的。
0: 然后拿到了一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1: 是一波一波，
0: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
1: 错。
0: 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它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
1: 是，
0: 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
1: 没
0: 比较
1: 错，
0: 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
0: 是，
1: 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
0: 没
1: 少了一
0: 错。
1: 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
0: 对。
1: 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
0: 没
1: 到您
0: 错。
1: 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难实质性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
1: 是
0: 是
1: 的，
0: 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
1: 没错。
0: 大多数难实质性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
1: 是
0: 在
1: 是。
0: 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
1: 没错。
0: 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难实质性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0: 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 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1: 嗯，
0: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1: 嗯，
0: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嗯，
0: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Angela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嗯，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去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服务您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 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那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中文
0: 医保
1: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救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 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
1: 600，
0: 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们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好，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3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3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3: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世界 Top at Home，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
2: The right support can make enrolling and voting easier. Ask someone you trust to help you enroll. Find information and plan how you'll get to a voting place.When you're there, they can also support you to cast your vote behind the voting screen. However you're supported, you make the decisions. Find out more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不光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Common Wealth Group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 Wealth Group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嗨，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距离。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